0: 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不断改变人们对一份好工作和就业保障的传统看法。全国职工总会新成立一个研究圈，栽培对劳动课题感兴趣的年轻研究员，协助职总以及劳资政三方及早洞察劳动市场新趋势，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兼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星期四在两年一度的劳动研究大会上宣布成立副研究员圈 at 劳动研究联盟，让新兴研究员接触重要的劳动课题，并有机会贡献专业知识还有新的研究视角。樟宜机场今年比去年有更多深夜起飞的航班，预计今年最后一季午夜到隔天早上6点起飞的客运航班同比增长17%，全年增加了8%。樟宜机场集团星期四发文告说，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午夜至早上6点从樟宜机场起飞的客运航班共有7800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7%。推动这个增长的主要是樟宜机场与北亚目的地的航线连接，例如韩国济州以及中国的深圳、成都、昆明还有厦门。越南正加快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政府宣布将彻底转变对待老年人的传统思维，从单纯的基本照护与受益者转向提供全面综合的照护，并将他们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Upper Thompson Road 往 CTE 的方向，经过 Yio Chu Kang Road 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车多，还有 KJE 往 BKE 在 Brickland Road 的入口处发生了意外，请你小心驾驶。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诚春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2: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优选一千
6: 164， 我们红尘作伴，我的潇潇洒洒，153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上线 Facebook 还有 TikTok， 我们欢迎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准候选人杨烨烨、林伟文。
2: Hello， 欢迎两位，
3: 大家好。
4: UFM 100.3的听众们好。
2: 早安早安，先说一下两位昨天得知这个消息的情况，因为是在下午的时候公布的嘛，
3: 对对，
2: 所以当时两位是在守在这个电视机跟网络前面，还是就 OK 好，不要去想不要去想
3: 那个情况。昨天我是在Patrina Kao 的家， Patrina 就是在电影里面演那个加勒的的 mother-in-law 的、Patrina
1: Lydia 的妈妈，对吧？
3: 对对， Lydia 的妈妈。我们昨天是本来是约好要出门的，然后我就提醒她说，哎，我们5:30有一个
1: 看直播，对吗？
3: 他就说啊 ，OK， 那我们就留在他家，所以我在他家一起看，对，我们两个在那边尖叫，然后然后他家的小狗，因为我们尖叫，然后就一直吠。
1: 因为昨天很多好消息，除了就是燕燕的最佳女主角，还有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剪辑，还有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总共是7个奖项。一共是7个奖项，对吧？
3: 对。
5: 然后
3: 伟文
5: 呢？
4: 我是在外面逛街，其实我去找我太太，因为她在外面工作，然后燕燕打来 video call 的时候，我刚好在地铁上，所以很吵，然后那个声音我说，哎，为什么这个时候要 video call？ 我说，哦，我们在等消息。然后我在想，
3: 你忘了？
1: 然后平时有联络的吗？
3: 有啊，
1: 有哈，所以他 video call 你会是哦，就可能就是聊聊天这样，
4: 啊、对，
1: 然后哦，原来是。
3: 是的，
1: 最佳男配角。
3: 然后那个结果是 Patrina 寄在 group chat 里面，对不对？
4: 对，
3: 所以 Patrina 一直在那边

0: 刚好我们的造型师秀红吴秀红，她生日，她的武林大会昨天，所以呢，我就得要去见他呢，对，恭喜他，然后跟他庆祝生日，
1: 喜上加喜。
0: 是的，绝对是。我说这个是你，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最棒的50岁生日？他说是的，是的，绝对是的。对，
2: 不过这燕韵入围的那个组别被誉为是
3: 死亡之组，对，因为相信大家昨天如果有关注这个娱乐新闻的话呢，文天祥先生还特别在记者会上有说，杨燕燕大师级的演出回归，
0: 我去找那个 video 来看。
3: 是，然后他就有提到说。说今年，因为就有台湾媒体说，哎，奇怪，怎么今年的这个最佳女主角里面没有台湾女演员入围啊？然后那个他就有提到说，哦，其实金马奖在评审的时候并没有以这个地域性来分配，而是就刚刚好，哎，发现入围的都不是台湾女演员。然后他有特别提到说，其实今年在挑选这个入围名单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因为表现好的非常的多。
0: 哇，好棒哦！我觉得能够入围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荣幸啊。对，然后那对我来说这三部曲都能够在金马受到青睐，我就觉得好像这成长三部曲已经有 99.99999% 已经完美了，我觉得。对，
2: 是。那伟文呢，感觉他就是很平静，但不知道是不是内心在澎湃。
4: 就能够入围是一种肯定吧，然后也对我自己的20多年以来的工作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不会抱有太大的期望啊。毕竟入围的都是那些金马常客，所以
1: 就伟文现在就酷酷的，就是
0: 我跟你讲，他就闷在里头的，
1: 闷骚型，
0: 对对。
2: 其实，
4: 我们早前在聊的时候说，哎，哇，如果这个影片可以得到一个好像被提名的话，我们整个团队可以去的话，我就可以顺便去那里冲浪吃牛肉面。
0: 对对对对，他的重点是要去冲浪跟吃牛肉
3: 面。去旅游啦，对，旅游大过于去拿奖跟参加典礼是吧？
0: 但是昨天晚上我们都很兴奋的啦，对，他睡不着，我是太晚睡。
3: 所以我想问一下，那陈哲毅导演在得知这个入围名单之后，他有私下传简讯给你们吗？
0: 哎，有哎，有在我们的 group chat 里面。
4: 他只说
0: 在 group chat 里面，
4: 恭喜大家，就这样。
0: 对，对
4: 他太忙了。
0: 然后，哎，对，他现在在拍摄嘛，所以他非常非常忙碌。然后，我们的秀红，他昨天晚上就跟我说，哎，那是什么？是那个程序是怎么样的、啊？请问，我就跟他说，这次你一定会做business class 哦，
2: 穿美美走红地毯这样。
0: 所以他那个procedure是怎么样的，我就跟他解释说，我们去那边，然后我们会有访问啊，然后一直到金马的那一天，你就会从中午开始，你就要开始准备化妆，然后红毯，然后说拍照拍照拍照拍照，然后就等，然后就拍照拍照拍照拍照，然后就等，然后一直到典礼的时候。
1: 所以是有赞助商，就是会赞助嘛，以往年来讲的话。
0: 不知道，我们还在聊吧。对对，在聊。所以梅姐你要赞助吗？谢谢梅姐。
1: 赞助内衣就可能
0: 我穿不上啊，梅姐。我穿不上。
2: 这个只有你们两个人可以聊了，能不能够穿得上这个。
1: 因为听到的话，相信很多那种赞助商或者是设计师可能会联络上你
0: 的。是的，是的，我们一定会去联系。但是我想要呼吁一下观众们呢、啊，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好奇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入围，对，会真的很好奇。
2: 看了你就不会好奇，就应该入围。
0: 对，我觉得可能你看了之后，你到我们真的在典礼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会有代入感，然后会有一种刺激感。我想
3: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看，
4: 不要对艺术片有一种怎么说，
3: 先入为主了。
4: 先入为主就是那种无聊，会让你睡觉的。我们这部片肯定不会让你睡觉。
0: 对，我觉得至少。肯定不会，可能不会让你流下眼泪，但是至少我们一定会逗你笑。
2: 但我觉得也是会也有流下眼泪的部分，都有啊，有欢笑的，
0: 有感触啦，我觉得一定会有感触的。我想我们是带着诚意跟我们的很重很重的大家的诚意来完成这部电影的。然后现在我们入围了，然后电影还在上映中，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看我们不是陌生人。
3: 我很好奇两位在得知自己入围的时候有没有去回想一下，是不是哪个镜头或是哪一个

0: 就是呈现的部分让这个评审看到，就你们在好，是不是我在哪一个部分的时候觉得自己拍得很有成就感？
1: 可能是我们搭巴士啊，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那个
0: 搭巴士那个镜头，对不 对,
1: 而且也是最困难的那个，哇，
2: 就拍很久，拍很多次，
1: 拍摄两天吧。
3: 对，我们巴士上的戏都很难拍了，每一场在巴士上的戏都有一种很难熬的感觉的。
2: 它看似很简单，
3: 是的，
2: 就巴士上的场景，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可是你要拍出那当中的细节，
3: 没错。如果你看得到那个镜头对面的那个场景的话，其实好像车上没有什么人，其实另外一边大概都是满满的人，工作人员、摄影师，然后那个摄影机是完全就是放在你的脸上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放松的去演绎出来，其实可以说是蛮痛苦的事情。对，
1: 而且都是靠自然光，就是我看他的时候，那个光线刚好是要照射他的脸上的，如果那个光线没有到他脸上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再走一圈，要到那个光的时候再讲。
3: 对，
0: 所以拍电影不容易，有一些我们觉得看起来很简单的镜头，其实呈现起来，无论是演员也好，技术人员也好，是非常辛苦的，要把那个最准的那一刻给抓住。
3: 是的，是的，没错。
1: 而且这部戏里面有162个幕后的英雄，在为这部戏默默的耕耘了，所以非常感谢他们。
4: 那伟文会不会感触比较深一点？因为你毕竟你是从电视出来嘛，然后你这么多年都是拍电视，突然拍，就你近期还是拍电影对吧？还是你过去其实都有参与到电影的？
1: 没有
4: 对不对？你是近年才是参与，
3: 这是第一部
0: 电影吗？
1: 啊，这是我第一部电影。
0: 但怎么没有报这个最佳新演员？
4: 新人奖
0: 没有报新人奖，
4: 新人奖
1: 可以吗？
4: 因为我对伟文的印象就是从电视嘛，所以我只是没有不清楚。
1: 还来得及吗？
5: 还来得及吗？可以重新再换的吗？
1: 重新再换。
3: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去参加金马奖，其实我们没有说我们要报什么奖的。是评审觉得你应该入围这个奖，然后他们决定让你入围这个奖的。对对对，伟文的
4: 不像新人
3: 了，伟文的表演
0: 去了好几届的
3: 伟文的表演很纯熟了，因为他已经拍了20多年的戏。对，其实我想作为演员我做站在演员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一辈子都在等待那个角色。
1: 对，
3: 那个角色能够让我们将我们内心、将我们内在所有的潜力去给他发挥出来。我觉得伟文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就等到了这个。
1: 对啊，我等了20几年，还好没有放弃，我几乎快放弃了。哇，
2: 希望可以得奖啊！希望听众，我看到一个留言说，希望可以再握你的金马奖，让我又中头奖。这是你认识的人吗？
3: 啊，你中头奖
2: 吗？他上次握你的奖过后，让他中头奖。
0: 他对你的奖杯念念不忘。上次你来的时候，他就说：“我摸一下那个金马奖，我就拿到，我就中头奖了。”
3: 哇塞！你中头奖可以分 percentage 给我们，
0: 要抽成的。
3: Sponsor 我们去台湾玩。
0: 接下来就是等这个金马典礼的，所以要问两位 ，OK？ 如果今年的金马奖拿到奖项，两位会做什么？
3: 做什么？
2: 冲浪 okay, 吃，
3: 冲浪吃牛肉面，
2: 吃牛肉面。
0: 伟文先来吧 ，OK？ 这个冲浪是一定会有的啦。
1: 想要去吃我爱吃的东西吧。其实我对吃有很大兴趣的。
3: 他是一个超级美食家，
4: 这是全家一起去吗？
1: 我希望我太太可以陪我去吧。可是他是一个不太，他有社恐吧。而且他不喜欢跟不太熟悉的人交际，所以他在考虑。
3: OK， 好，重点是要让他陪你去吃牛肉面。
2: 那燕燕呢？
3: 燕燕啊，
0: 这一次如果再拿下一座金马的话，就三连庄了耶！
3: 我要做什么？我真的脑子一片混沌，你知道吗？
4: 喝太多啊，昨晚。
2: 昨晚喝多了，
3: 因为秀红姐姐生日，有借口可以喝。
2: 得奖再喝，好好庆祝。
3: 没有，我其实
0: 会不会有那么一点觉得说，如果拿一座的话，哇，就真的是这个成长三部曲，对自己也好，对导演也好，就有一个交代。
3: 他就真的完全圆满了，完美了，你知道吗？就已经完美了。然后我会期盼说， 等泽毅什么时候，陈泽毅什么时候他觉得新加坡又可以回来新加坡拍电影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去拍摄。对对对对对，因为每一部电影其实真的就是要从导演身上开始，他花时间去写这个剧本，他花六七年的时间去写这个剧本，然后再找钱，然后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它拍摄出来。所以我还是要感谢陈哲毅。我觉得你问我要做什么，我觉得我还是要感谢陈哲毅。
0: 是，
3: 对，因为这20年来一起工作，他每一次都带给我好运，他每一次都逼我成长，他每一次都逼我去突破自己。然后这次我们再一次踏上金马的旅程，我想对我们的这三部曲的一个结尾是非常完美的，我觉得。
2: 陈哲毅导演入围了最佳导演，而我们不是陌生人也入围了最佳剧情片。一共是有7个奖项，
3: 是的，是的，
2: 希望可以得奖，
3: 耶！
5: 是，
6: 加油！
5: 预祝两位金马有收获，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5: 再捧回来，再捧回来，这一次我要摸，然后再去买彩券
2: 。
3: 为什么我自己没有中？
2: 谢谢燕燕，谢谢伟文，谢谢，
1: 谢谢，谢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10月2号星期五，
2: 农历是8月2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2: 高度依赖电力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已请关注。不过近半数东南亚民众持较正面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有利于环境，担心带来负面影响的只有30%。星期四发布的2026年东南亚气候展望调查，首次将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纳入调查。 AI 的快速发展既可能带来环境效益，也可能增加环境负担。运行 AI 的数据中心消耗大量能源，但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以及利用 AI 改善气候预测等，也可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不断改变人们对一份好工作和就业保障的传统看法。全国职工总会新成立一个研究圈，栽培对劳动课题感兴趣的年轻研究员，协助职总还有劳资政三方及早洞察劳动市场的新趋势，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兼总理工署部长黄志明星期四在两年一度的劳动研究大会上宣布，成立副研究员圈劳动研究联盟，让新兴研究员接触重要的劳动课题，并有机会贡献专业的知识还有新的研究视角。越南正加快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政府宣布将彻底转变对待老年人的传统思维，从单纯的基本照护与受益者转向提供全面的综合照护，并将他们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要走也要擦干，
6: 让我将
7: 一支婚伴，
8: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9: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11: 优选一千，
9: 倒数进行中，
1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9: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11: 大声唱。
10: 10月3号傍晚6点，
9: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0: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birthday to you.
1: 我是 Derek 何伟健，祝1003生日快乐。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8:39，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PIE 往大市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的第四条车道。再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KJ 往 BK 一在 BK 一雾兰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
4: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4: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送给你由中国著名艺术家张继刚执导的典藏版舞剧《千手观音》。
5: 他们将会在12月26日跟27日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带来演出。那如果想要买门票的话呢，可以上到 SISTIC。 我们送出的这场演出的门票哈，这场演出会是在12月27日，是星期天晚上8点，
2: 总价值是240元。开放热线6691-1003，等你来闯关。先想好你的玩家名称，然后10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Hello good morning，
5: 早安。
2: 早
6: morning，
2: 早。
5: 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呀？早
2: 早，你拨通了哦。玩家名称是
6: 哦，我拨通了。
2: 是你，
5: 不然
2: 我们不是
5: 我们，不然我们的声音是什么？
2: 你回了我们呢？我也是。
0: 来，玩家名字
2: 拨通了。
6: 玩家名字小精灵，
0: 小精灵，
2: 小精灵，一到三选个号码。
6: 不
0: 啊，再说。
6: 一
2: 好，是吗？你给我们至少五个提手旁的字。
0: 提手旁，
2: 对，提手旁，
6: 提手旁，
2: 提手旁。你需要我
6: 举例吗？
2: 你需要我举例吗？
5: 提手旁的汉字，
2: 你需要我举例？
6: 需要。
2: OK，
6: 要
2: 比如说打电话的打。
0: 我们以前讲挑手旁了，
2: 提手旁，
0: 其实应该是讲提手旁了。
2: 嗯，
6: 好，
2: 可以了，
6: 可以，这样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哈。Go。
6: 提拉推抱抓
0: 抓
6: 扔
0: 扣哇哦
6: 扶
5: 来 OK 好，小精灵够了，小精灵
0: 可以坐下来吃个包了。
5: 来，
2: 同学们上课，今天
5: 小精灵你旁边有帮手吗？
6: 抱歉 ，sorry， 我刚才没听到。
5: 小精灵，你旁边有帮手吗？还是你一个人回答的？
6: 我朋友。
5: 哦，你朋友
0: 啊，
5: 哇，很诚实。
0: 怎么找这个朋友一起啊？
2: 嗯，
5: 去看千手观音。
2: 对，
5: 恭喜你挑战成功，
0: 恭喜！
2: 有多一双手帮他嘛，可以打字，你知道，谷歌啊，恭喜
0: 恭喜。

0: Let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发生在本地，看你们会怎么做啦。就一名男子，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就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子，然后是头发全湿的，独自一个人，可能20-30岁差不多了哈。
2: 是农历七月吗？
3: 有点恐怖哎、欸。
1: 最近九月
3: 啥的。九月。
1: 女子就跟他说了，他掉了手机，然后没有办法回家，因为男生就担心他的安全了、对，就用了他的应用程序帮他叫了一辆计程车或出租车了，帮他叫车就对了。我用 app 帮你叫车，比如说今天没接，头发全湿啊。
3: OK。
1: 两点喽，凌晨两点喽，然后你跟我讲话，哇，你没有手机，你没有办法回家。
3: 我很惨呢、
1: 我看他这样惨，我用 app 帮他叫，可是那个女的没接就跟我讲说哈，你讲钱你会付的。
3: 哦，钱我会付的。
1: OK， 我就帮你叫了，因为他用 cash option 啊，用现金还钱嘛。可是那个司机把梅姐带回家过后哈、那个女过后啊，那个司机打电话给我嘞，跟我讲那个女生没有还钱。
3: 哦，哎呦，哇，这很过分哦，
1: 50多块。
3: 哇，这么多啊！到
1: 五十
2: 新山呐、
3: 本地，
1: 要讲去哪里吗？要讲去哪里吗？宜顺，
3: 他从哪里到宜顺？不需要到50，可能
1: 东海岸呐、
2: 而且越凌晨嘛，
3: 凌晨
1: 对，50多块的车
3: 费。这种人哦，很糟糕的，人家帮了你哦，你还这样子，
2: 而且答应别人嘞。
1: 那名男子是说他没有报警啦，他只是在网上分享这样的故事，讲说可能会碰到这种事情，
3: 只能够跟自己讲很衰咯。
2: 而且因为是用你的应用程序定的，所以如果说今天，比方说没有付钱的话，这个单就解不了。但影响的其实是那一名男子、
1: 所以你们会怎么做？
3: 就人在做天在看的这个女生、
2: 你说我是那个男的还是我是那个女的？
1: 你是男的，
2: 我是那个女的，我会说哦 yes。
1: 你是那个男的、因为我们一般上我们就帮他叫车了，然后拿不回那笔钱就算了啦，这样子啦。
3: 我觉得那个男士可能对这个女的她的样子也感觉到就很模糊吧，因为这么晚了，然后
2: 而且头发又湿
3: 湿啊。对啊，你应该可能也很模糊，到底他长什么样子，又没有联络号码嘛，对吧？
1: 应该没有，
3: 应该是没有啊，你只能跟自己讲说，哎呀，真的倒霉喽，碰到这样的水鬼。
2: 摸摸鼻子，然后，这只能够摸摸鼻子，就说，哎呀，算了，就真的很倒霉，就做好事，但是，哎呀。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像这类的事情我们应该都会常可能会发生，也就是我们正在转换我们自己的心态。你遇到这种倒霉事也好，就不要去追究，因为你越是追究的话，其实你心里面是在内耗自己。就放下，当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咯。然后你就往前走，就不要再想所谓的倒霉事，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么倒霉遇到这样的人，我要去追究，我要去把他找回来，干嘛花时间在这样子事情
2: 上。我比较担心的是这样子的例子多了以后大家就不敢去帮别人了。因为坦白说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有接受过陌生人的帮助。就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中学的时候过了午夜12点，然后我没有巴士回家了。但是我身上又不够钱。然后那个年代都是用就在路上拦这个德士的嘛，所以当时我就真的是厚着脸皮，我就拦了一辆德士，我就跟那个德士安哥说，安哥不好意思，我没有钱，我就多少钱，我要去哪里哪里，就那个大哥说没事你上来，对，然后他就也没有跟我收钱，
3: 对，
2: 所以我觉得
1: 我们还是需要陌生人之间的温暖。
2: 对，我是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但是像刚刚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会让越来越多人不敢对陌生人好了。
1: 对，就变成 we are all strangers。
3: 对，其实我想讲的是，
1: 要不要打一下电影？
2: 大家可以用 culture plus
3: 入
2: 围金马奖七项。
1: 对，我们要证明我们不是陌生人。OK， 好，梅姐你要说什么？
3: 对，我要说的是，其实叫大家不要纠结在这类事情上面，可是并不表示说你接下来不要帮人，而是应该经世长一智，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跟对方拿号码、手机号码，确保是联系得到的。对吧？你要我帮忙，那同时我也可以联系得到你啊。因为现在你说这个钱你会付啊，
2: 要保护自己嘛，
3: 对，要懂得保护自己啊，
2: 对不对，
3: 而不是叫你不要再帮助别人。
2: 这些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啦。我觉得我们都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过。
3: 而且还有就是头发湿要吹干哦，
2: 不然会着凉。
4: 好用心，好贴心的提醒。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欢迎俊荣
3: Amster
2: 哇，上个月跟这个月都有推出新歌
3: 哦，明天会有首播歌曲，
2: 对，哇，最近这个创作能量非常的旺盛。
4: 其实我最近就是写了大概40到50首歌吧，然后就挑选了大概3到4首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在发。
3: 我要大力的推荐Amster唱的广东歌，
4: 哎，
5: 哎呦，
4: 是
3: 地球与陨石，
4: 是对，
3: 也就是太阳与地球的广东版。
4: 其实我不会讲广东话，
2: 哦，
4: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唱广东歌，所以就这次其实是也是很荣幸有就是有请到黄伟文老师为我这首《太阳与地球》填词，变成《地球与陨石》。
3: 哎 ，Amster 的歌哦也是有人提名，会不会出现在这个优选一些？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榜。是今天出现，是明天出现，
2: 还是星期六出现？
3: 星期六，
5: 星期六他会出现啊，
3: 真的会出现、
5: 啊、音乐派对啊！
3: 对，我们星期六在 Vivo City， 我傍晚6点就开始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0: 名是
1: 大家、哦、今天就是我们终极倒数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优选一千来到了百大，
2: 对，一百大个，哎、
1: 哦，好紧张哦。
0: 1003路况情报，
1: 在揭晓我们的百大歌曲之前，来关心路况。提醒你，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 ，KP1 隧道往 ECP 过了 Apple Road。KJ1 往 BK1 过了潮州港为 ECP 往张仪过了 Rochor Road 的第五条车道，最后 AY1 往大势过了 Tuas West Road 的第二、第四跟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空气污染指数在过去的一个小时 PM2.5 都是没超过40点哦。OK， 健康水平啊。当然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2。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年轻国人普遍有生育的意愿，但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只有10%答对全部5道基本生育的知识题。康生医疗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昨天公布这项调查结果。调查在今年5月和6月进行，共访问了1000多名介于18到39岁的新加坡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28.8岁。调查发现，51%的受访者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2个孩子，但73%目前没有孩子。在目前没有孩子的受访者中，78%表明未来是有意愿生孩子的。来自加里曼丹南部的烟霾正飘向新加坡一带，我国未来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预计是介于适中到轻微不健康的水平。国家环境局星期四发布烟霾情况更新时说，截至傍晚6点，我国1小时 PM2.5 浓度介于每立方米15到30亿微克，属于正常水平。24小时 PSI 介于60到74，处于适中水平。文告说，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持续出现中度到浓厚的烟雨，这两个地区的干燥天气预计会持续。伊朗外交部星期四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Let's the games begin.
4: The Play Show.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7: 100大单单这个小时，我们早班的这个小时就有曾经得过冠军歌曲的歌会出现哦，还有刚刚卡拉颂有人唱到的歌
8: OK
7: 哦，还有歌名2个字听众奖还没有出现的，这个小时就会出现了。哇，
8: 都是可以 K 的，
7: 也是两个字跟你讲要 hold 住的 ，hold 住的。
9: 还有我会唱的歌，
7: 你会唱
8: 的歌很多、啊，
7: 就本地歌手了，对吧？
8: 对、啊。
7: 还有本地组合，这个组合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下，因为其实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发展。
8: 我很喜欢他们，我当初认识他们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很棒，
7: 是。
8: 然后甚至他们当时都还没结婚呢，
9: 所以当时你对他们谁有遐想？
7: 对哪一位？
9: 对哪一位？
7: 哪一位？
9: 你可以用。戴眼镜的、小眼睛的跟
8: 长头发的，
9: 长头发的哪一个？你当时对他是有希望的呀？
10: 选1000 100

0: 就歌不可以晚上听，
1: 很有 feel 哎、欸，
0: 你会想哭了。嗯，那你就想到这个不值得，这个也不值得，那个也不值得。
2: 对，花太多钱买包包了，不值得。
1: 欸、对对，
2: 这个不值得。
0: 不是不是，我讲的男人，这个不值得。
1: 看一下手腕，哎呀，不值得，
0: 不值得，那个不值得。
1: 这个值得。
2: 他们现在叫梦 FM， 然后今年是今年吗？因为他们就是会聚在一起，然后po很多视频，就是一起在弹弹唱唱以前的歌曲，然后点击率就是点击率都很高的。
0: 是哦，
1: 是。
0: 他们之前唱的很好，三个都唱的很好。
3: 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去一间酒吧，然后当时那个酒吧的那个老板就特别播《梦飞船》这首歌，不值得。而且那个老板播的歌是非常有品味的，他当天晚上选歌都非常的好听，然后也特别选了这首歌曲。所以听到的时候觉得说，哇哦，
0: 你小有骄傲对吗？
2: 对，我们要好好介绍，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跟我演舞台剧嘛，就一些舞台剧的年轻演员，他们认识 Rick。但是认识 Rick 的时候，他已经是舞台剧演员了。我们跟他讲说、欸，他以前是 boy band、欸、
0: 前身呢、欸，
2: 那、唱到这么好听的，
3: 对，刘敬旭 boy band，
0: boy band 啊，他现在是长发吗？还是剪
3: 了？长剪短了吧？
0: 我老婆家剪的，我看。
3: 哇，这首歌也不可以在晚上听哎、欸，
0: 怎么办？
2: 哎、欸，可是这是小阿七的版本，
3: 是这首歌晚上听。会让你想起很多人呢、可能一两个人，
2: 你只可以跟一个人五十年以后，好不好？
0: 对对对，
2: 你要跟几个人啊？
0: 整班啊，
2: 一个人，
0: 整班老人院哦。

0: 可能出现在明天。就如果你喜欢的是海莱阿木的版本，还是有希望。
1: 嗯，刚听到可能不会出现，
0: 也有可能不会出现，
2: 也有可能。
0: 刚给他们希望，刚听到是小阿西的版本，50年以后，排名99，我们来到双数，双位数，
1: 第98位，本地天后。这首歌要传达爱一个人的时候永不放弃的意念，就好像我为了他去台湾看他的演唱会。孙燕姿，逆光。

0: 是什么痛的字眼，你的视线
1: 哇，小燕姿
0: 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
1: 有没有跟着一起唱？
2: 哇，还几分燕姿的感觉。
3: 对，
1: 待会儿要揭晓的是排名97还有96这两首歌曲，其中一首歌歌名很长，今年推出的歌，所以是新歌。其中一首歌曾经得过 UFM 1003优选签冠军。
4: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5: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6: 我们是成春鸡蛋。
7: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8: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9: 快带我们回家。
10: 成春农场。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3: 97，
4: 歌名很长的，
5: 哇，
4: 他好多首歌曲，好多个作品都是朗朗上口的。歌名啊，
5: 很长啊。
4: 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6: 会是什么问题呢？
4: 什么是爱情？
5: 哇，15个字的歌名。
4: 哦，你很算了。
6: 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其中一句歌词就是爱是道最深奥的问题。
1: 为什么我爱你你不爱我，我爱他他爱你你不爱我，这是一道很深奥的问题。
0: 刚刚在 rap 吗？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以了。
2: 哇哦，汪苏泷他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排在97位。
0: 问你一个问题，下一首歌曲是冠军歌曲，曾经是冠军歌曲。
2: 怎么了？
0: 你们猜哪一首？
2: 你们喜新厌旧了吗？
1: 我听说今天会很焦虑。
0: 啊，对。选1000 96。听这个前奏。还记得是哪一年的冠军歌曲吗？哇，
1: 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是不是有拿玫瑰出来？
0: 有玫瑰，歌词的第一句有玫瑰。2019年的冠军歌曲，

0: 林俊杰的曲，小韩老师的词。
1: 也做得到。当时冠军我们就在 Capitol 那边，
0: 听说2019年了。
1: 对啊，竟然是2019年，
0: 历历在目那个画面。
1: 哦天啊，过去那么久了，
2: 时间流逝
0: 了。
2: 对，
0: 不过林俊杰有很多歌啊。
1: 对对对，很多歌。
0: 这是一道深奥的问题。
1: 对，
0: 梦寐以求
1: 了。其实真的很大的感触的。对，如果你是一直有跟着我们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其实是很大的感触。
0: 我们今年都25岁了。
1: 是啊。
2: 哎，说到这个冠军歌曲，今天是我们冠军歌曲预测的最后一天哦。如果你预测成功，有机会能够赢取到1000元现金奖。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有些想法的话呢，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来参与投选。说到这个预测的网址，哈，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把这个网址链接发送给你。
3: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1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农历是11月22，
3: 把握每
1: 8月22，
3: 今日是
0: 紧张嘞。
4: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3: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5: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2: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得来哦。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5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6: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会出现的3首歌曲歌名都是2个字啊，当中2首是经典歌。
1: 对，包括这首，接下来这首呢是他的第17张专辑，收集在他的第17专辑里头。
2: 不过华语专辑是第5张，
1: 这首歌只要一下歌，哇，那个 feel 就来了。
7: 优选一千 95，
2: 哎呦，
0: 哎呦，
1: 哦，我的鸡皮疙瘩。
2: 你有干过这件事情吗？
1: 很多，不很多，很多时候很想，
2: 很怀念。歌神张学友，非常经典的歌曲，收录在他第5张华语专辑，光是在台湾的销量就破了100万张。当年的主打歌《吻别》，
0: 会唱的跟着一起唱。

0: 有些爱言，
1: 抓住你的脸，
0: 世界开始下雪，
2: 想要和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
0: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3: 都是男生哦。
0: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4: 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
5: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3: 我估计下一首，估计下一首歌应该还是有很多音频进来，
6: 也是
3: 赶快播了。也是两个字。那随便去那个 pub 点的都是这首歌，
7: 到现在还是很多驻唱歌手。
6: 对，他自己的词曲
3: 啊，这首歌这样快出来，94，还没94，
6: 对咯，
7: 薛之谦，薛之谦的演员。

0: 下一首排名第93的歌曲，
1: 哇，坐稳了大家，
2: 坐稳了大家，坐稳了。
0: 两个字，没有听众猜今天会出现的，他现在出现了。优选一千 93，哎呦，然后坐多稳了、啊，
1: 哇，这个，
2: 来搜寻，
3: 是
2: 歌词。
3: 2024年，山东有位直播主翻唱了这首歌，在抖音掀起了翻唱的旋风，让这首歌再度爆红。
0: 但这首歌是1995年的作品，
3: 来自李翊君的《诺言》。

0: 其实今天听了很多感触，很多八零九零年代的歌曲冲出来，当然他们成绩都很亮眼，无论排名结果如何都是让人开心的。
1: 其实听了一点点揪心啊，
0: 因为我们是四十年，是八七到二零二六，一九八七年到二零二六年的歌曲哈，
2: 一定有一些歌曲是代表你的青春，
0: 是
1: 这首吗？
0: 诺言，就是巴啦啦四到八，带红这首歌，
1: 对对，我说哎，
0: 百大嘞，诺言百大嘞，真的排在前面。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0: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听到的歌曲。首先，你在这个小时第一首你听到歌排名第一百的本地男子组合梦飞船，不值得。
2: 再来第九十九位听到了小阿七的五十年以后，第九十八位本地天后孙燕姿的逆光。
1: 再来排在九十七位是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以及呢排在九十六位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
0: 伟大的渺小曾经是我们二零一九年的冠军歌曲。排名九十五张学友非常经典的吻别，
1: 对，让我们想起了周海媚在这个 MV 的演出。
2: 再来第九十四位薛之谦的演员，以及刚刚揭晓第九十三位李翊君的诺言。
0: 接下来他们三个人出来，最近就是常问的一个问题，因为记忆 Energy 跟 F4 复出，我们都会问啊，你们希望哪一个团体组合复出？
1: 对，他们是最常被提到的，
0: 被最常被提到的。92，
1: 哎呦，各位举起你的手啊，看下来朋友就不要啊。
2: 让我们一起回到青春的九零年、八九年，洪蜻蜓、
1: 小虎队。没关系啊，
2: 没关系，一起唱就对了，
0: 一起唱。

0: 你们要跟着一起唱啊。
1: 好多回忆哦。他也是你的青春跟你的童年吗？小虎队今年优选1000第92位，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
6: 王。Jimmy Daman Iskandar。
7: 我在华欣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12: 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位歌手，他明年就会进行一系列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主题。
0: 嗯，一月就来新加坡了。
12: 对，比如 OK， 比如说啦，杭州，烟花杭州。
1: 哦，
12: 啊，然后呢，那个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跟悉尼分别是粉色还有海洋。
0: 我觉得如果他去越南的话呢，
1: 应该
0: 就会选择第91位这首歌了。
12: 哦，哎，这首歌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了。
0: 哎呀，
1: 哦，是马来西亚的。
12: 排名91，
0: 周杰伦，
1: 稻香。
12: 新加坡的主题是
1: 晴天
12: 、欸、晴天出了吗？应该还没有吧，
1: 不知道你出了吗各位。哦，会不会在里面呢？
12: 哎呦，我 search 一下，
0: 今天一定要锁定哦，
12: 应该会。
1: 这首歌我刚刚跟姚说是经典，姚说哈，不能把它列为经典。
0: 这个是我青春的歌，如果这首歌变为经典，那我
1: 你几岁了？你跟他说
12: 周杰伦稻香。

0: 周杰伦《稻香》，有跟着一起唱吗？有听众说怎么办，今天好多歌曲都好想一起唱。我们知道你想一起唱，但是又不想要一个人唱，所以呢，今天全天候呢，在不同时段我们都会开放 TikTok 直播，让你上线跟 DJ 还有其他听众一起大声唱。
1: 对，我觉得大家在 TikTok 上面讨论啊歌曲啊什么的那个感觉也很好哦。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明天来跟我们一起唱，
0: 明天记得哦，下午六点在 VivoCity 的三楼露天剧场就会进行我们的这个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七点整我们就会进行我们最后十五强的倒数。
1: 当然我们的这个空中呢也是会有一些就是跟你一起倒数，只不过会迟一些些，
0: 没有错。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也没有办法看 TikTok 直播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空中节目。
1: 对，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露天剧场跟 VivoCity 的衔接处那边不是shelter 的，没有那个遮挡，
0: 遮阴，
1: 对，所以记得要带伞
0: 会比较保险啦。虽然我们坐的场地是有这个遮阴的，但如果说你是搭地铁或驾车从这个 VivoCity 到这个露天剧场间中会有一小段路，因此还是我们不知道天气嘛，还是劝请大家记得带一把伞哦。
1: 对，还有预测冠军歌曲今天晚上11:59就截止咯，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测冠军，然后明天到场的时候记得要 check in， 我们会在现场抽出很幸运的朋友赢走我们的1000元的现金奖。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另外也要提醒你， PIE 网张已在 CTE SL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网 BKE 在 TP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0: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8: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9: 有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这个小时继续为你倒数，今天是倒数的第10天了。如果没有算上明天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哦，最后的一些好歌，就百大歌曲都在今天了。OK， 明天有15首最强歌曲，今天就是所有不管是谁的代表作啦，然后那些就是红极一时的歌曲啊，精华都在今天。接下来排名在第90位的这一首歌曲，要来告诉你，跟你它其实是词作者自己的真实人生经历，他曾经跟癌症抗争的那段日子有感而发所写下的。这也是动画剧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Eason 陈奕迅《孤勇者》。

听众说这是我最喜欢的 Eason 的歌曲。然后呢还有听众问说今天是不是倒数到第85首啊？是的是的，倒数到第85首之后呢，最后的15首我们都会留到明天的终极倒数，所以预计啦今天的倒数会到傍晚的5:30。好，早安早安。刚刚的这一首孤勇者是大家都有很多的共鸣的歌曲，我刚刚说到呢，这是词作者唐田，他因为在2012年被确诊为晚期鼻咽癌，那经过漫长又痛苦的抗癌治疗，他最终是战胜了病魔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把自己面对绝境一个人对抗病魔的那种心境，还有一些生命的感悟，全部都写到了歌词里头。而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平凡的勇者的，他就致敬生活中那些打不倒的无名奋斗者，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哦，由陈奕迅的演唱出来呢，更加有深刻的情感，唱出了真的是小人物的呐喊。接下来排名在89位的这一首歌曲呢，是1992年在一场演唱会上面这位歌手第一次唱了这首歌曲，后来呢收录在演唱会现场专辑，在之后1993年又经过重新编曲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再收录到这位歌手的个人专辑里头，可见这首歌曲多么的受欢迎。词曲都是李宗盛这位音乐人一手包办的。排名在89位，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陈淑桦，问。

陈淑桦的《问》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经典，也有听众朋友说呢，这首歌曲我真的是每天投啊。他说还有另外一首他也很喜欢，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很喜欢梁静茹翻唱的版本，梁静茹有翻唱到《问》这首歌，挤进一百大了 ，Yes， 对，这首歌曲挤进一百大。《问》这首歌曲呢是怎么来的？其实挺有意思的、哦，当时滚石唱片团队到了海外去办活动。那主办方就希望临时哦，希望有一首全新的歌曲，他们说我不要旧歌，我要新歌。那李宗盛呢就在当晚当地熬夜一个晚上，就很快的创作出了这首歌曲。那制作的时间也很赶，从构思创作到最后登台演唱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这么赶的一首歌曲，创作也赶，然后你看陈淑桦也很厉害耶，你要学一首新歌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太强了，意外成了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这首赶出来的歌。接下来排名在88位 Double Eight 的这首歌曲呢，它是天生歌姬的歌 88。阿丽来了 ，PS 我爱你。

0: 阿琳的 PS 我爱你，你在哪里收听呢？刚才有听众朋友哦，在加拿大，在文莱，还有在泰国，在马来西亚，还有躺在床上收听的，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的羡慕。还有听众朋友，今天是 Work from Home， 可以在家里大声唱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感人哦，可以很适合大声一起唱的歌曲。Aline PS 我爱你，歌词里头写到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反正一场空，娓娓唱出了很像母亲对孩子那种不求回报的爱，那份爱是什么也没有办法取代的。虽然说他是以情歌路线来走，但是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像父母对孩子那种很深沉的爱和守护也很适合。听众朋友说阿琳哦，还剩下两首哦，他也有做这个调查，他还剩下两首还没有入榜，还没有出现，嗯，会出现吗？什么时候出现？继续锁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以及 CTE 隧道往 AYE 在 Outram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还有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是车多的。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

0: 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视频展，我们不见不散。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87位的这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歌手过去告白失败的经验。87是一首疗伤神曲啊，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哇，这首歌大家都 K 得很爽，以后别做朋友。以前高中的时候呢，周兴哲就在美国波士顿就读嘛，他当时暗恋一个校花，那终于在毕业之前鼓起勇气对校花告白了，但是呢却被他拒绝了，所以呢他就大受打击，隔天在宿舍里写出了这首歌曲的旋律。接下来排名在86位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哦，来自于超新星，还有一位天文学家 86

0: 克卜勒，听众朋友非常的给力，孙燕姿的粉丝非常给力哦，排在了86位。这首歌曲呢，其实它的创作灵感也很有趣哦，它是由创作人他作词作曲的。本来呢，灵感是源自于他养的鱼，他的鱼，他看到他的鱼哦死后翻肚，鱼鳞反射光芒的瞬间就有了灵感，然后孙燕姿呢就借助这一超级星星，就是还有天文学家克卜勒 Kepler 的这个名字，象征着宇宙当中，就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孤单，也能够借由微弱的光芒找到彼此啊！多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2号，今天是星期五喽，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为你倒数排名在85位的这首歌曲，它也是我少女时代的 K 歌。
3: 85。
2: 哇哇哇！前奏一来，充满回忆。噔噔噔噔噔。林嘉怡一个人的。

听众说很喜欢这首歌曲，很正面，然后就是这位听众说这首歌的支持者很多，几乎年年在百大。我真的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呢还有听众说呢，他也是我的 K 歌，这首歌要气很足，中间没有太多换气的地方，而且他真的很有实力。还有这位听众记得他以前手抄歌词，我也是少女时代的时候也很喜欢这首歌，真的是 K 歌前奏一来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还有看到很多朋友的这个 KTV的这个演唱会的音频，这个自己在家里开演唱会的这个音频，大家都很棒。那这首歌曲呢，它是1995年发行的，16岁就在木船民歌餐厅驻唱的林嘉怡，是在95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由此一炮而红，销量成绩在新人当中也是一枝独秀的，并且还拿下了当年 Channel V 的最佳新人奖。他其实呢，这首歌的原曲哦是来自中岛美雪的《天与你之间》，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

当时呢，那个时期华语乐坛掀起大规模的翻唱日本流行音乐的风潮，所以林佳怡呢，因为在日本参加歌唱比赛夺冠而受到赏识，所以公司呢就为她量身打造，并主打了刚刚那一首洗脑金曲。接下来排名在84位的这一首歌曲，让我们欢迎天王 84， 他的一首中国风。这首歌的歌词满足了他对浪漫爱情的幻想。林俊杰关键词

0: JJ 林俊杰的关键词，这首歌曲有很强烈的这个中国风哦。歌词就说到呢，人在感情当中怎么样来寻找内心的形容词还有关键词。这首歌曲的歌名也很有意思哦，因为通常我们在网上呢会找 keyword， 就是要搜我们要搜的东西，但他就把它变成了对爱情的这个想象。JJ 林俊杰2015年发行的歌曲。
1: 我是 JJ 林俊杰，祝1003生日快乐，
0: 谢谢。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4: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5: 我们是橙汁鸡蛋，
6: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3: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4: 快带我们回家，
5: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7: 优选1000
8: 299。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83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算是网络神曲吧，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它正式上线之前呢，创作人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一天半夜，他一边琢磨着这个歌曲的一些营销的方案，突然间觉得说，原来的歌词如果改两个字的话，在短视频渠道会适配更多的应用的场景。于是呢，他大半夜又拉来了制作人啊，公司的营销总监啊等等临时开会嘞，然后重新协调歌手的档期，对其中的两个字改了，就是这两个字哦，让这进行补录之后，果然这首歌曲大火。83黄霄云《星辰大海》，你知道改的是哪两个字吗？

你知道吗？改的是哪两个词呢？OK， 来，我来揭晓一下答案哦。其实就是刚刚你听到的最后那句，你有没有听到那句？会不会我们的爱像星辰守护大海，不曾离开？本来呢，它不应该是守护，本来它的歌词是散落。会不会我们的爱像星辰散落大海？那之后呢，就把散落替换成了守护。就像是消防员守护我们的家，军人守护安定，医护人员守护健康，在抖音上面经常就可以看到体现这种大爱的正能量视频，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歌词稍稍调整之后更正能量一点，就可以适用，就是适配于很多的视频当中，结果还真的大火了。接下来排名在82位的这一首歌曲 OK， 要为你揭晓这首歌是一首1991年的作品，是香港摇滚乐团的歌。这首应该是他的粤语版比较红，但是华语版也有一定的这个支持者。还是你听着华语版会不自觉地唱出粤语的歌词。 Beyond 光辉岁月。

0: 听，好好听。有听众说，真的很感谢我们举办优选一千，让很多的好歌都能聚在一起，让我们听出耳由。谢谢你们，加油哦！也谢谢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办这个优选一千，也是很开心，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 enjoy， 一起享受听歌，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很荣幸可以有这么多的听众跟我们一起啊！明天的终极倒数也要记得来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欢迎俊荣，
4: 俊荣
5: Amston。
3: 哇，上个月跟这个月都有推出新歌
5: 哦，明天会有首播歌曲。
2: 对、啊、
3: 对、
2: 啊、
3: 对,、
2: 啊
3: 对,
2: 啊、对，
3: 哇，最近这个创作能量非常的旺盛。
2: 其实我最近就是写了大概40到50首歌，然后就挑选了大概3到4首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在发。
5: 我也要大力的推荐Amston 唱的广东歌。
2: 哎，
0: 哎呦，
2: 是
5: 地球与陨石，
2: 是对对 对, 对，
5: 也就是太阳与地球的广东版。
2: 其实我不会讲广东话，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唱广东歌，所以就这次其实是也是很荣幸有就是有请到黄伟文老师为我这首太阳与地球填词，变成地球与陨石。
3: 哎 ，Amston 的歌哦也是有人提名，会不会出现在这个优选一线？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榜。
5: 是今天出现，是明天出现，
3: 还是星期六出现？
5: 星期六、
4: 啊，星期六他会出现啊！
5: 真的会出现、
4: 啊、音乐派对啊！
5: 对，我们星期六在 Vivo City， 傍晚6点就开始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2: Play Show，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6: 倒数进行中。
0: 刚刚那首是很经典的歌曲嘛，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去年刚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它是这位天后级人物第15张原创录音室专辑，那他的专辑呢是以7宗罪为核心主题的。81

0: 妈咪来了 Jolene 蔡依林的 Pleasure 这首歌曲呢，就是讲了这个欲望哦。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呢，哇，妈咪这么早出来干嘛？ Hello， 不早了，已经81位了，待会儿就要倒数80大，今天已经是白大了，不早了，不早了。但是我知道啦，粉丝的心情就是，哎，怎么样来说都是早的，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太早的。OK， 我明白，我明白。有听众说，我有投，我有投这首歌曲，所以我就说今年Jolene 的快歌表现很好，因为往年感觉他的快歌没有比他的慢歌强，但是今年真的他的比较快或者是有节奏的歌曲啊都上来了，然后粉丝真的非常的给力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况请留意 BKE 往雾兰在 KJE 之后，以及 BKE 往 PIE 在 Monday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7: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SUV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这个小时来到了80大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排名在80的歌可能会让你想起一部仙侠剧。

哇，这首听众很多都想起了这部很好看的剧，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呢，现在哦，在开大大声跟同事一起听这首《凉凉》，因为他的老板 MC 哎呦哎呦，所以就是现在办公室里头没有政府啊OK 啦，听歌是很好的啊，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工作，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多好。凉凉这首歌曲就是古装玄幻仙侠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歌曲。那这位创作人，就作词人，在创作之前就阅读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原著小说，因为整部剧里头呢有太多让人感到心凉的劫难，但是又让人有一个温暖的结局，所以写这首歌呢也是为了传递给听众朋友凉中带暖的感觉。你有感受到了吗？凉中带暖的感觉。接下来排名在79位的这一首歌曲，天王又来了哦。 79JJ 林俊杰发行于2020年的一首歌曲，也是他的音乐 EP《幸存者》的首播前道单曲《交换余生》。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写出不同的生命故事，把每个生命的瞬间组成每一个可能。

有听众问，今天是 JJ 的天吗？其实到了百大歌曲哦，你可以想得到的就是武林州，然后慢慢他们的歌曲都挤在前面了哦。OK， 这是交换余生，就是刚刚有说到它是一首很有宿命感的歌曲。那接下来排名在78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它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两位好朋友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在发布之后也是迅速走红，并且被评为当年的年度宝藏单曲。 2022年发行，队长和黄礼格的11

0: 十一这首歌曲我刚刚说到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其实他的歌曲以十一弯弯这个数字来命名呢，是有很多隐喻的，包括了比如说其中一个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的意思。因为十一你写数字的话呢，就像是两个并排站立但是却没有办法相交的独立个体，它也代表着一种所谓的爱情里头的隐喻。比方说如果爱情里头双方都主动，就是一加一等于二。那如果只有单方面的付出呢，就是一减一等于零。那如果本来是朋友却只有一方深陷其中，就如同一乘一等于一，虽然有交集但是却可能渐行渐远，很有趣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On Mokyo Avenue 5之前，以及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排名在77位的这一首歌曲，当我说这句话你就知道是什么歌了。动词动词
5: 77

好嗨呀、啊、好嗨呀、啊、这首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五月天的歌曲，很多朋友一起跟着动词动词哦。这首歌呢经历了半年的创作过程，很多次的讨论还有修改，最后呢这个爽朗直接的动词动词才有了这首歌曲。那内容当然是表达了五月天想要借助快歌来传递贯彻快乐的重要性，即使人生呢难免有不如人意的事情，都要贯彻自己快乐，不要活在别人的标准之下。接下来排名在76位的这一首歌曲，哇，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发行于2002年。76MVP 情人的主片尾曲，你还记得段成峰、小溪还有太子吗？

0: 回忆杀，听众朋友说在 MRT 好辛苦啊，听着不能够唱，但是你对1717来讲就很幸福了。你昨晚又去 K 歌了是吗？他说我昨晚才在唱这首歌曲，5566的我难过。5566是很多朋友青春时期的偶像哦。然后呢还有这句话就有，对了，56不能亡、哎、然后还有这位听众他说呢念完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在国外一个人早上追这部剧。对，当时这部剧真的是风靡，就跟流星花园啊，那个时期很多的偶像剧都是我们会追看的。像这个 MVP 情人呢，言行书就在里头饰演段成峰，而且他自己呢曾经是篮球国手哦，所以他在这个剧里头有很多这个球技。然后还有就是张韶涵演的小溪，然后也有孙协志演的这个太子。那5566那个时候也刚刚出道不久，然后呢就为他们打造了这个片尾曲，伴随着剧集这首歌曲爆红而家喻户晓，也是华语乐坛的神曲跟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2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继续来为你倒数，接下来排名在75位的这一首歌曲，哇，它是去年排名第15，去年我们有在终极倒数跟大家一起大合唱的歌，你还记得去年的15名是什么歌吗？75

听众说，还好我今天 work from home 嘛、啊、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很像演唱会一样、哦、然后再听演唱会一样，听优选一千，然后有集合了所有歌手，然后那么多的经典歌曲。这一首歌曲是两片行走的 CD 唱的，包括了一片林俊杰，一片阿林。这是创作灵感来自于好莱坞经典浪漫歌舞电影 La La Land。 因为呢这个 La La Land 它，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的部分有点像 La La Land 里头那种跳舞的时候的感觉？ JJ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旋律的时候呢，想就看到了 La La Land 嘛，然后他就想到了一个叫做 Pillar of Strength 的意念，就把这个样的意念为作为整首歌词的核心。他觉得说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考验，可是只要两个灵魂在一起，互相给予对方支持，当另外一方的支柱 Pillar of Strength 就可以凝聚出推不倒的力量。不只是讲就是感情之间，不一定是爱情之间，就是亲情啊什么的，友情啊，或者是歌手跟歌迷之间啊，也是有所谓的这样的 Pillar of Strength 的精神还有意义在。接下来排名在74位的这一首歌曲，哇，会带你到一个非常唯美的地方，很疗愈的地方，然后呢让你想到刘亦菲，然后也让你想到克敏。74

0: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它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对，好多朋友都有想到克敏哦，因为克敏的晚班节目就是呢有去有风的地方做广播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他回云南的时候啊，就会用这个主题在有风的地方为你做广播。因为克敏也是云南人，然后就是云南美女啊。哎，克敏姐的歌，然后呢这首歌曲搭配的剧集你有看吗？我很喜欢这部剧集耶，感觉就算你没有去旅行，但是看这部剧就好像在那里旅行一样，里头的风景啊，人文啊，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生活形态都会让人觉得很放松。郁可唯这首《去有风的地方》发行于2023年，排名在74位。
1: Hello， 我是郁可唯，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1000。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纽西兰。
8: Jimmy Daman Iskandar，
9: 我在华欣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优选1000。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4: 终极倒数15强，
2: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5: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5: 倒数进行中。
0: 来，一起倒数，接下来排名在第73位的这首歌曲，哇，这么刚巧 TikTok 直播刚才有听众朋友提到这首歌的歌名。 73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1987年的歌曲。

听众说，就是因为王杰的这一首歌曲让我开始听华语流行音乐的，真的非常的经典 Classic and Memories。 有听众朋友说，哇，原来这一首歌曲有那么多年，发行那么多年啦，也是很多朋友的 K 歌必点 K 歌必唱神曲，好好听哦，尖叫声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就是浪子的这个心声哦，这首歌也很恰到的恰当的唱出了他真实的人生还有情感写照，也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巅峰之作啊。

接下来排名在72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金曲乐团的歌。72今年发行的歌曲哦。

0: 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如果你有看《欠你的那场婚礼》的话，我也很熟悉这首歌曲，这是它的主题曲。而且呢，说到宇宙人，也有听众很厉害哦。他有说宇宙人出道有20年了吧？确实，我以前有访过他们，他们真的出道很久了。他们确实是从2004年开始组团的，就有团员有小玉，还有阿奎，还有方 Q。然后呢，在2004年组团，2009年的时候发行了他们的专辑，所以甚至出道有20多年了，哇！很为他们高兴，这首歌曲呢可以排在这么前面的名次，排在72位。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0: 听众说今天的歌太好听了，都舍不得去买午餐了，戴着耳机去买午餐还是可以继续的听哦。然后呢，接下来排名在71位的这首歌曲，可以是你一边走着去买午餐的时候一边 K 的歌。当然说到 K 歌，也不要忘记了明天记得来 Vivo City 3楼的露天剧场 Amphitheater 来找我们。想要知道怎么去的话呢，我们的社交媒体 UFM 的 TikTok、IG 还有 Facebook 都有上在怎么样从地铁站出口然后直达演唱会，我们的优选1000终极倒数演唱会的这个场地。傍晚6点开始有日落音乐派对，那7点的时候我们会正式倒数15强歌曲。 71， 来来发行于2000年的一首歌曲，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0: 孙燕姿开始懂了，这首歌曲也是哦，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 K 歌。有听众朋友过去几天都是戴着耳机去吃午餐的，然后呢，有的是听收音机，然后真的舍不得出门。还有呢，听众朋友说，哇，今天的一百大真的是很精彩啊，这也是我的 K 歌。对，2000年代左右，我们说那个年代是神仙打架的年代，然后也是我们听歌然后 K 歌不用记歌词就知道歌曲的年代，很蛮想念那个年代的，所以每次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呢，都涌现了很多的回忆，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感动。这首歌曲开始懂了，就是探讨爱情当中的遗憾、释怀和成长。可能我们在那个听歌的年代还年轻，可能听不懂，就是模模糊糊的就跟着唱，懵懵懂懂的跟着唱。可是你要现在哦，我们经过了就是这20多年，现在我们听也听懂了，开始懂了，更加懂了这首歌曲的意思，就是从伤痛走向成熟的深刻的含义啊，青春呐、
1: 啊。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以及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记得多喝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tic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tica。UFM

0: 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接下来要为你倒数的是排名在70位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这首歌，因为刚刚我说到一些偶像剧，当年就是风靡一时，哇，这一部红翻天。70

F 四流星雨，你还记得吗？去年我们一起在去年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在第十一名的时候全场大合唱，然后呢，我们的 DJ 们还搞笑变身成电台版的 F 四来唱这一首《流星雨》，大家都很好奇说，哈，这首歌曲竟然在这个时候出来了，到底十五大会是什么歌？好期待哦！我只能说，真的都是大家投出来的歌曲。今年我也发现这个投票它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歌曲大家可能觉得说啊，我去年在终极倒数听过了，那今年我就 OK， 我就不用集中火力在那边，我就集中火力在其他的歌曲啊，所以好奇吗？好奇吗？明天记得跟我们一起倒数。OK， 接下来排名在第69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天团的歌。69 2008年发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有听众说他最喜欢的一段是那一句重新开始活着，还有朋友呢听倒数听到电脑宕机，应该是要我专心倒数真的专心倒数，接下来都是听出耳游的好歌。刚刚这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就收录在他们2008年发行的后青春的诗专辑里头，接下来排名在68位的这一首歌曲 68, 是我们国宝级天后的歌，他也在我们的第三届优选1000排行榜当中荣登榜首，陈洁仪加

0: 听到这首歌曲就很骄傲哈，这是 SG50 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庆祝 SG50 的时候，陈洁仪演唱的国庆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On Mokyo Avenue 5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2: 年底十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3: So Sky，
2: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

好好听，听众朋友说好开心哦，今天都是天王天后的歌曲，不能说的秘密。听众说桂纶镁是文青女神，这是2007年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

0: JJ 林俊杰的《怨与愁》，刚刚过去的半个小时为你倒数到了排在66位林俊杰的这首《怨与愁》，之前还有67位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68位陈洁仪非常经典的一首《家》，就有很多年的这个版本哦，1998年的时候首次发行，然后还有2023年的25周年重制版，这个《家》真的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一首爱国歌曲啊。另外呢，在69位的是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还有70位 F4 的歌曲流星雨。接下来在我心莹跟你倒数的最后半个小时里头呢，有没有天王天后的歌呢？继续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2号，今天是星期五喽。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4: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3: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0: 上网预测，上 UFM 1003.SG 看到我们优选一千的这个 banner， 可以点击进去，然后下面有不同的这个 tab， 那你就可以选择倒数，然后就可以看到呢，我们有这个倒数的榜单成绩，然后我们的冠军预测的链接也在那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碟。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也要记得我们的预测冠军歌曲截止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1:59哦。接下来天后来了
3: 65，
2: 哇，好经典，1997年创作这首歌词的时候呢，林秋离词作者带着一本书去一个小酒吧，直到凌晨4点才出来，跟着酒吧服务员开车去吃宵夜，然后有个服务员就说要去海边看看，大家觉得提议不错就去了，于是在海边聊天的时候就有了灵感。

0: 哇，听众说快乐满满，开心的星期五终于可以听到听海了，张惠妹的歌曲，好多听众朋友都在大合唱这首歌哦。
1: 海哭的声音
0: 真的是大合唱，你们在哪里呀？
2: 谁会朋友是我，
1: 谢谢歌曲
0: 听，真的很多都是不用看歌词的那一种，非常 K 的一首啊。刚刚说到林秋离在海边想到这首歌曲，是因为他跟服务员聊天的时候呢，就知道了好多为就男生女生对感情的看法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所以他对女性对待感情的看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就创作听海的时候就有了灵感。那这首歌曲就是代表，就是隐含着一个意思，我们现代女性在面对情感波折的时候，细腻跟理智再透过张惠妹这么有爆发力和穿透力的声音来唱，真的是疗伤系经典神曲。接下来排名在64位的这一首也是跟海有关。64

0: 听众说，哇，这首歌曲在这么前面，太开心了。对呀，都是你们投的呀。而且呢，刚刚有张惠妹的歌，现在有张雨生的歌，师徒两贴在一起，听完了海看大海，很妙哈、哦，缘分啊，缘分。听众说，今天离不开 UFM 103，太多经典金曲了。对，刚刚这首《大海》呢，超级经典，是1992年发行的歌曲，虽然有很多人把歌词解读为凄美的爱情，但是歌迷普遍认为说这首歌是承载了张雨生对于意外溺水身亡的妹妹的思念还有悼念。这是他的好朋友兼音乐人陈大力等人在张雨生退伍面对丧亲的痛还有市场妥协的转折期为张雨生量身打造的一首传世之作，把无尽的哀愁都寄托给了辽阔的大海。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橙汁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汁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汁鸡蛋。
1: 橙汁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橙汁农场新鲜一生，
5: 优选1000
6: 164。
5: 153

0: 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63位这首歌曲会让你想到魏璎珞、富察傅恒。

真的哦，剧集的影响力真的是很大，非常唯美的一首歌曲。有听众说，这部戏我至少看了三遍，《延禧攻略》。真的有人呢，就因为这部剧是想到了皇后，因为这首歌曲想到了这个《延禧攻略》里头的种种角色。这是由陆虎所演唱的主题曲。62，接下来排在62位的这首是他们。哇，这首我超喜欢的。

0: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揪心的一首歌，也是我最爱的五月天歌曲之一，也是听众朋友最爱的歌曲。突然心碎了，真的好好听哦，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人的心碎的感觉，尤其是很有画面感的歌词，比如说那一句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还有那个翻涌的回忆，那些、这太有才华了。2008年发行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一名男子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就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子，然后是头发全湿的。女子就跟他说了，他掉了手机，没有办法回家。男生就担心他的安全了、对，就用了他的应用程序帮他叫了一辆计程车。过后那个司机打电话讲那个女生没有还钱。
4: 哇，这很过分哦，
3: 50多块。
4: 这种人哦很糟糕的，人家帮了你哦，你还这样子，
5: 而且答应别人嘞。刚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会让越来越多人不敢对陌生人好了。
3: 对，就变成 We are all strangers。要不要打一下电影？
5: 大家可以用 culture pass 哦。
4: We are all strangers。
5: 入围金马奖7项。
4: 是，其实叫大家不要纠结在这类事情上面。可是并不表示说你接下来不要帮人，而是应该经营事长一智。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跟对方拿号码，确保是联系得到的。
5: 这些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啦。我觉得我们都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过。
4: 而且还有就是头发湿要吹干哦，
5: 不然会着凉。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7: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8: 我们在澳洲。
9: 我在雅加达。
10: 我在墨尔本。
11: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12: Jimmy Daman Iskanda。
13: 我在华欣泰国。
14: 尼泊尔的布卡拉。
15: 我在迪沙路。
16: 在大阪
17: 听优选一千。
6: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8: 终极倒数15强。
6: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9: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9: 倒数进行中。
0: 优选一千为你倒数，在我的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排名在61位的这一首，唱出了很多人的遗憾。61田园有一种遗憾叫我们，在短视频平台掀起热潮的一首。

0: 1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ECP 往市区在昌邑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樟宜机场今年比去年有更多深夜起飞的航班。樟宜机场集团昨天发文告说，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午夜到早上6点从樟宜机场起飞的客运航班共有7800个，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7%。今年全年将有近28000个这类航班，同比增加大约8%。年轻国人普遍有生育意愿，但对生育知识的掌握却不尽理想。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理想中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但是只有10%答对全部5道基本生育知识题。康盛医疗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昨天公布这个调查结果。这项调查在今年5月和6月进行，共访问1035名介于18岁到39岁的新加坡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28.8岁。调查发现，51%受访者认为理想家庭应该有2个孩子，但73%目前没有孩子。在目前没有孩子的受访者当中，78%表明未来有意愿生孩子。受访者对生孩子的想法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年轻的时候对生孩子持中立态度的受访者中，83%如今希望有孩子。而年轻时认为自己不想要孩子的人中，50%如今透露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跳一点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04 UFM 1003，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现在给你公布的就是我们优选1000的成绩。你已经选出你心目当中的 No.1 歌曲了吗？就预测冠军歌曲，记得今天是最后一天预测冠军的时候了。我们的截止时间呢是今天2359，但是我要提醒一些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的报榜是到傍晚的7点钟嘛，所以7点钟之后，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有个谱了的话，还是赶快预测会比较安全一些些。因为如果大家一起同一时候一起上这个官网的话，我不知道那个网站负荷得了吗？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就它什么宕机啊发生啊，那你可能已经决定了的话，你可以现在马上上网 UFM1003.sg 投出你心目当中的冠军歌了。 OK， 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说，雨林吃饱了吗？ Yes， 最近我都吃得比较饱，这样子才有力气呢给你播报我们的优选一千嘛。当然说到吃东西哦，周末，这个周末呢，除了有我们的这个优选1000终极倒数之外，也有这个好吃好玩的 TLM 食品展。来临周末10月2号到4号，就从今天就开始了， TLM 美食展将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举行，现场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年终大优惠可享有高达 90% 的折扣，消费满200元也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每天还将送出500份的免费欢迎礼包。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facebook.com/TLMFoodExpoSG。 记不住这个网址的话不要紧，你私底下 WhatsApp 我把这个网址发给你。 OK， 接下来呢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000第60位还有第59位的歌。 第60位的这位朋友啊，之前我播他的歌曲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没有看过他的脸。大家去搜了之后呢，才发现他其实是 1.87 米高的帅哥。还有很多听众说，看了他的脸之后呢，下一季会决定投多一点票给他。这些人。之后呢，第59位的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是电影《老婆，我爱你》的插曲。这算是他让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他的一首歌，《嚣张》是由李易浩作词作曲，所演唱的歌，在2019年所发行的。

有听众说大影今年的成绩很厉害哦，没有错，而且呢这首歌曲是由大影和大牛共同词曲创作，2026年也就是今年才刚发行的一首催泪单曲。这首歌曲呢有听众朋友说也是他非常喜欢的歌，优选一千59位 Dior 大影的人的这一生，之前还有 N 所演唱的嚣张，有听众说嚣张是他喜欢的歌，他觉得今年的投选都好给力呀、啊、就你自己投的歌曲是吗，表现都不错是不是，而且呢这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就是鱼鳞啊去哪里猜测第一名的歌曲，你去 sph.sg/u1000。 那还有听众在测试我说鱼鳞冠军歌曲是不是 ABCD， 我刚才在想说 ABCD 是什么，后来想想看啊，你甭想从我这边获得任何的资讯，是的我不会说的， OK 我嘴巴是很紧的，预测猜测冠军歌曲你只有一次机会， OK 慎选，我只能说慎选啊！想要猜测冠军歌的话，已经决定要什么歌曲的话，赶快上网去投票。那再来呢，就有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这两首歌曲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是刁大颖的《人的这一生》呢，是在说人们在经历失去还有遗憾之后，如何沉淀心情，然后透过伤痛蜕变成更好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写下每个人或许都经历过的遗憾，也是跟遗憾有关，描述呢就是一阵错过的故事。他当时看到歌词的当下就哭了。我们的天后，我们的天王林俊杰，他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歌《可惜没如果》。

0: 有听众说，就是这首歌曲让他注意到这是林俊杰的。哦，你这么后期才注意到林俊杰，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可惜没如果》，虽然听起来有点心碎，但其实他实际上是教人要好好面对自己，勇敢在重要的时机做出抉择决定。或许从这首歌开始，你和我的故事走向都不再抱有遗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没有如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留意，这时看到的是 PR1 朝大石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 BK1 朝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刚刚有 WhatsApp 的听众朋友问我说，鱼林，你今天没有开 TikTok Live 啊？因为昨天是程瑶帮我开的，我自己连 TikTok 的账号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昨天有听众说，鱼林，你不用跑到旁边去回复听众啊，你看手机就可以了。可是我手机没有 TikTok， 我终于下载了，但是开启这个东西我不确定然后他今天又不在，等会我会试试看啦，试试开看看看成不成功。

0: 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1: 下午1:23，你好，是于林，在给你公布的优选一千成绩已经来到了57位的歌，而且这首歌曲是在他在优选一千的最后一首歌了。是的，他止步于这里，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算是武林州的其中一位了吧。也是电视剧《遗憾拼图》的片尾曲，之后呢，第56位的歌曲是他的成名曲哦。57，这首歌曲有一点快出现吧？周兴哲他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下就是把遗憾化为思念，唱出那种很思念、很思念一个人的感觉。周兴哲，你好不好？优选一千57位的歌，你会唱吗？

周兴哲的你好不好，优选1057位的歌。我现在已经成功开了我们的 TikTok Live， 所以现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听完刚刚那首歌。太早出现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 56K 歌，超级无敌 K 歌，是他在2000年所发行的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勇气》的一首歌，而且呢也算是他的成名曲了，梁静茹的歌曲。会唱的朋友，现在你还等什么？一起唱啊！

0: 由梁静茹所演唱的《勇气》，由光良作曲，瑞叶填词。灵感呢，当时是来源于梁静茹当时要接受的一段新感情。每个人面对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啊。你也需要勇气吗？现在优选1056位的歌，
1: 我是梁静茹。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1003生日快乐。
3: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2日，星期五。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插班生。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33了，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听到都是 K 歌，接下来继续 K。第55位呢，这首歌曲是他在优选一千的最后一首歌了，也算是经典的翻唱版本，红过原唱的经典例子。之后第54位的歌曲呢，曾经是我们2届优选一千的冠军。55

陈环总会有人，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这是他的国歌心情 booster， 他每天都会对自己唱一遍。总会有人，作词作曲人是有钱，原曲呢就是向思思。这首歌曲呢传达了积极向上的情感嘛，鼓励人们在困境中要坚持向前，积极面对，相信总会有希望，还有阳光出现，而且总是会有人懂得你的价值。马上来给你公布优选1054位的歌，有很多听众朋友猜对是什么歌曲咯。曾是我们两届优选一千的冠军，2016年优选一千首度入围就拿下了冠军，而且连续两年卫冕。

0: 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有听众朋友说，他去电影院看了两次，两次他都哭惨了 ，cry buckets， 对吗？是的，这是在2015年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也是收录在他的电影原声带《Hello OST》。当时呢，这首歌曲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人可以匹敌他。因为他就是唯一拿下了我们两届连续冠军歌曲，而且作词人是徐世珍、吴辉福，作曲人是 Jerry C。 等会儿在资讯之后呢，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间53位还有52位的歌曲，都是天王的歌。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兰
7: JB 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兴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下午1:44了 ，UFM 1003，你好，我是雨林，给你公布的是我们优选一千2026的成绩。刚刚说过了，这两位呢都是天王歌手，而且呢，接下来第53位这位朋友呢，他刚刚才出现过、哦。这首歌曲灵感是来自《三国演义》，有爱看《三国演义》的朋友吗？无论是漫画或者是他戏剧。之后呢，第52位呢，歌名是以诗词为名。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谱曲，这是收录在他2008年 JJ 路专辑里头的一首歌《林俊杰碎赤壁》。

0: 周董周杰伦《七里香》优选1052位的歌曲，也是在2004年他的作品哦。作词人也是方文山，周杰伦是作曲人。《七里香》呢，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他引用了诗人席慕容他的《七里香》作为名称，文山呢就从席慕容那里得到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写歌词，而是在写诗词。之前还听到优选1000林俊杰《醉赤壁》是53位的一首歌，林俊杰。小的时候就很爱看三国的漫画，看了他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吴宇森所拍的《赤壁》，他是一部电影之后呢，就和方文山一起创作了《醉赤壁》这首歌曲。等会儿休息一下，资讯之后给你公布51位的歌，给你一个很明显的暗示，这位朋友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小旋风。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我从结婚生两个女儿到单亲到现在退休了，一直是1003的忠实听众，所有的节目我都喜欢，和心莹的互动最多，特别喜欢 A 面 B 面，希望能继续再听另外的25年，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1003加油。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0: 这是我的回忆杀，他是当时唯一能和香港四大天王抗衡的偶像巨星。51，哇，这个过门，已经开始想要跳舞了吗？1992年，年仅17岁的他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以他青春的歌、灿烂的笑容，旋风似的征服了每一颗心，所以他有个小绰号，就是小旋风。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优选100051位的歌。

0: 林志颖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听众说回忆杀起鸡皮疙瘩啦，小学跟朋友一起跳小旋风的舞，你现在还记得吗？这首歌曲是他跟他朋友的最爱，现在听林志颖声音很嫩啊。是啊，他都长大了嘛，现在都不是十七岁了，可是他长得真的没有老到哎、欸！我最近看他在电视节目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这是不老男神，他这是不老男神。还有听众说：“天哪，他好想唱出来，又不能唱，很辛苦。刚好乐头又是赶报告的时候，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摇摆，你心里摇摆就够了啊。”UFM 1003路况情报。PR1 朝张仪方向在 Inyo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PR1 朝大市方向在 CTE 还有 Paya-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2:03 UFM 1003，你好，我是雨林，现在给你公布的就是优选一千的成绩。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哦，记得我们今年呢这个预测冠军歌曲，你只有一次机会，预测只有一次机会，那是在今天晚上23:59截止。那如果有需要这个网址的话，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跟我要哦。那再来呢，就是我明天就是终极倒数，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的，它是在3楼，不要走错。还有有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听说那边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这车子真的会比较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早一点到，或者是直接搭这公共交通来会比较好。你可以早一点到，可以去那边逛逛啊，或者是吃一些东西啊。因为毕竟我们今年就是，如果你是要签到的话，有投选冠军歌曲的朋友，5点半开始是签到。也有听众问说，鱼林5点半开始签到，那如果没有办法那么早到怎么办？最晚签到时间是几点？是7点半。是7点半，到时候我们7点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开始倒数了，所以你7点半应该会到场了吧，希望你不要被工作耽误啦，就赶快和我们过来一起嗨。 WhatsApp 方面还有听众朋友说，鱼林她老公去找观音妈保佑林俊杰第一名他还发来了照片给我看，真的她的老公真的去庙庙庙那边去拜拜拜，说林俊杰的歌会第一名，所以林俊杰假如今年这首歌曲第一名的话，你的老公就要去谢观音骂了，对不对？了解，所以究竟会不会是第一名呢？我们就只好敬请期待。刚刚呢，其实给你公布了我们优选一千51位到60位的歌曲，51位是林俊杰，哇，回忆杀的一首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52位周杰伦《七里香》，林俊杰《醉赤壁》，53位，54位是田馥甄的《小幸运》，出来的有点早哈。55位是陈桓的《总会有人》，56位是梁静茹《勇气》，57位周兴哲《你》。你好不好，林俊杰另外一首歌曲《可惜没如果》是58位， Dior 大影这一季表现非常优秀，59位是《人的这一生》，以及 N 的嚣张60位的歌。马上要给你公布优选一千50位还有49位的歌曲。50位的这首歌它也太早出现了，这首歌曲怎么那么早出现呢？应该要在老大的时段出现吗？老大说要 K 这首歌的，在我的时段出现，那老大怎么 K 这首歌？这首歌曲作词人是陈嘉明，作曲人是曹俊宏，1995年的作品，张信哲所演唱的《过火》，是你所投选的歌吗？

优选一千，也就是我们五十位的歌曲，张信哲的《过火》。49。这首歌曲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插曲，而且呢，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戏的时候是吉米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呢，是台湾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台湾出版，2003年的时候拍成电影。你还记得男女主角是谁吗？

孙燕姿遇见，作词人是易家扬，作曲人是林一峰。好多听众朋友猜对了，这个男女主角是金城武还有梁咏琪。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问说，请问明天啊，在 Vivo 的倒数活动需要报名吗？不需要，是免费的，而且场地很大，所以你只要人来就好。他说确切地点是在哪里，是在 Vivo City 的 Amphitheater， 它是在三楼。如果您到我们的官网去 UFM1003.SG， 那里都有写细节。那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你是有开车的朋友的话，周末的时候那边车子是挺多的，所以 car park 通常是找不到位置。如果可以的话，你要么就早一点到，要么就是可能就要不开车来，你就直接搭公共交通会比较方便。接下来要出现的第48位的这首歌曲，刚刚有说遇见这首歌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插曲嘛？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电影主题曲，2021年。 48，你还记得这首歌曲是我们第几年份的优选1000的冠军歌吗？冠军歌你不可能不会唱吧。

0: 维里安的这首歌曲真的很不好唱哎、欸，是的，那时候要夺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里的男 DJ 有多辛苦吗？维里安的《如果可以》也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U 循签这一届是在到了第48位，哎呦，出现的有点早。作词人是九把刀，作曲人是维里安还有张一帆，那也是我们2022年的 U 循签的冠军歌啦。很多听众朋友猜对，然后也有听众朋友不太确定，说诶，是不是2024年？不是2024年，不是他，他是2022年。等会儿呢，也会给你听到 U 选1047位啊46位的歌。先说一下这首维里安的歌曲呢，2022年3月的时候他也推出了这个韩语版本，叫做如果，就中文翻译叫如果啊、韩语版本是 Manyak。 然后4月的时候他又推出了日语版本叫红线，所以如果你会唱韩语或者是唱日语的话，你可以找这首歌曲来唱唱看，在 KTV 的时候唱一下不同语言的版本。等会儿资讯之后继续给你公布U选1000的这个成绩。而且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啦，U选1000越听越好听的精神来了，这真的是每一首都不容错过。
1: Hello， 我是维里安，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天R1朝大师方向，在 CT1 还有排雷巴若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3: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0: 时，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视频展，我们不见不散。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4: 接下来这首歌曲，周兴哲写给 Aline， 后来自己也拿来唱了，现在竟然出现了，很多人应该会说哦，很伤心。说到伤心之后呢，第46位的歌曲跟伤心也是有关系的，也是天王的歌曲。47

Alin 所演唱的歌曲《挚友》，优选一千四十七位的歌。有听众说他喜欢周兴哲的版本，还没有听到，已经出现了周兴哲的版本。接下来第四十六位的朋友，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猜到了。46，哇，这个过门好经典哦，应该也不需要多介绍了这首歌啦。这是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是由李思松所写的歌，他说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发现许多人想谈恋爱的时候会找一千个理由说服自己奋不顾身去爱，结束了之后又会找一千个理由说服自己这段感情不适合他，所以写了这首歌。

0: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有听众说哇，不需要歌词，但大家都能 K 的歌，这两首都是啊。而且呢，也有索听说，毕竟横跨40年的歌曲真的太多了，新歌好听，经典歌曲又回味无穷，很难以自拔，对不对？就是你这首歌曲也会唱，那首歌曲也会唱，你要唱到什么时候？今天嘴巴好像没有关过。46位的歌曲，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刚刚也听到第47位 Aline 的《挚友》。等会儿在资讯之后呢，还会给你听到第45位的这首歌曲。当时他在中国发现了自己唱片的盗版，竟然有100多个版本。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2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Hello， 我是飞道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45，又是另外一首 K 歌，2000年的作品，收录在他的第9张个人专辑《Transfer》里头，周传雄作词作曲兼演唱的《黄昏》，优选一千45位。

0: 海莱阿木的《五十年以后》，有听众说今天已经听了100年了，出现了两次五十年以后，所以等一下 JJ 的1000年以后也要来了吗？我今天真的快要被我们听众朋友笑死，刚刚又有观音骂，然后现在又100年，就是海莱阿木第44位的歌。有听众说原来这首歌曲下滑了啊，是下滑了，而且呢这首歌曲其实是他写给他妻子的一首歌，很感人。这首歌呢其实是海莱阿木他写给他妻子，而且呢海莱阿木年少的时候离乡背井去追梦嘛，想要靠音乐去吃饭，失败之后他回到家中有了自己的家庭，可惜呢生出来的女儿只在这个世界上活了65天就去世了，还没有等海莱阿木伤心，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一年之后呢他相识了现任的妻子，有了2个可爱的儿子。虽然海莱阿木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苦难的，但是还好他挺了过来，有了自己的幸福家。五十年以后就是他写给他妻子的，表达了对未来50年和爱人共度时光的渴望，以及对爱情永恒的追求。而且说到50年，这是50年之约嘛。等会儿资讯之后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044位的这首歌曲，是一个10年之约。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1000。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Jimmy Daman Iskandar。
8: 我在华新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1000。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1到5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0: 有听众说 I need to do my assignment but I cannot focus because I am listening and singing along to the songs. 天哪，他说想要快点结束但又不希望他结束，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情。我懂你，我懂你，我懂你。接下来优选1000呢，43位的这首歌曲 43。这首歌曲是由张哲瀚作词作曲，也是记录了他和老朋友进行一次600公里的骑行之旅。

有听众说这是只有老大会唱的歌，对，有难度我们不敢随便挑战。这是张哲瀚的《图》，而且呢是在他当时骑行之旅啊出发前构思了一个粗略的旋律，他是在骑行的途中边走边哼唱完整的这个段落。才子嘛，就是那么轻轻松松的。说到才子，接下来这位才子明年会来新加坡开唱，这个就是我们专属的名称哦。 42. 因为这次他给每一个城市，就他到去巡演的这些城市一个专属的名称嘛。晴天就是新加坡专属的名称。周董周杰伦优选1042位的歌曲，他的演唱会明年1月份你会去吗？

0: 周董、周杰伦、晴天优选1042位的歌曲，等会儿在资讯之后也是一位才子的歌。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这名男子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就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子，然后是头发全湿的、女子就跟他说了他掉了手机没有办法回家，男生就担心他的安全了、对，就用了他的应用程序帮他叫了一辆计程车，过后那个司机打电话讲那个女生没有还钱。
4: 哇，这很过分哦，
3: 50多块。
4: 哎，这种人哦很糟糕的，人家帮了你哦、你还这样子，
5: 而且答应别人嘞。刚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会让越来越多人不敢对陌生人好
3: 了，对，就变成 We are all strangers。 要不要打一下电影？
5: 哎，大家可以用 culture pass 哦。
4: We are all strangers
5: 入围金马奖七项。
4: 是，其实叫大家不要纠结在这类事情上面，可是并不表示说你接下来不要帮人，而是应该经营事长一智，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跟对方拿号码、确保是联系得到的。
5: 这些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啦，我觉得我们都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过。
4: 而且还有就是头发湿要吹干哦，
5: 不然会着凉。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0: 有听众说，那天他听到李宗盛吃碗牛肉面都可以写歌，他吃牛肉面是在欣赏牛肉好不好吃，汤头鲜不鲜美，才子就是不一样。我也是，我吃牛肉面就是看牛肉片会不会软而已，才子就是不一样。
1: 41
0: 才子了，随随便便都可以写歌的。这首歌曲由张鹏鹏、董家宏作词，也是董家宏作曲的一首歌曲，它有粤语版本哦，是董家宏所演唱的，这是薛之谦的《足够》。

0: 薛之谦所演唱的歌曲足够 UFM 1003。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旁边有听众说老薛的歌应该差不多了哈，你是希望他再出现还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 Oh no， 这么快足够那么低哦。我觉得算今年的这个算是不错的成绩了。还有呢，这位听众说，雨林，请问这首歌曲是排在第几位啊？41。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市方向，在 CT1 还有 Paya-Lebaro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在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上旋转拍卖卖演唱会门票，买家发来收据链接，声称已经成功通过平台付款。男子点开链接，输入银行户头资料准备收款，结果钱没等到，户头却接连冒出4笔未经授权的转账，这才惊觉自己坠入了钓鱼诈骗，损失超过4100元。旋转拍卖发言人受询时证实，平台已经知晓上述事件，并指买家账号遭人盗用，平台已经于9月29号冻结该账号。我国首艘近海巡逻舰少尉号在德国下水，新舰具备更强的续航能力和灵活的任务配置，可以应付规模与复杂程度都在不断升级的海事安全威胁。国防部星期五发文告说，少尉号是国防部与德国法斯莫签约采购的4艘少尉级近海巡逻舰中的首艘，4艘新舰将从2028年起陆续交付，取代现有的少尉级海事保安应对舰，承接海事保安任务，其余3艘近海巡逻舰正在建造中。一只八哥因为飞进民宅偷吃，事后疑遭女住户用胶带封绑嘴部与双脚惩罚。关爱动物研究协会对此表示深感不安，强调这种残忍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社交媒体脸书近期流传几段视频，视频显示一只八哥被困在一个塑料袋内，它的嘴部、双翅和双脚疑似全被胶带封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3:04 UFM 1003，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现在在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的成绩，快快给你回顾一下刚刚听到的一些歌曲，包括了41位是薛之谦的足够，42位是周杰伦晴天，张哲瀚的图，43位，44位是海莱阿木的50年以后，45位周传雄黄昏，46位张学友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阿琳的挚友，47位，再来就是48位韦礼安的如果可以，49位是孙燕姿的遇见，以及50位张信哲的过火。我们接下来会出现的这两位朋友也是才子哦，有听众朋友说才子下楼梯也能写歌，他下楼梯只会摔倒。好真实，因为我也是下楼梯，有时候你在看电话的时候啊，你一个不小心踩空就很容易跌倒，这真的耶。而且接下来这两位朋友啊都说是才子了嘛，给你一点暗示，这位朋友呢今天在我的时段出现了好多遍哦，刚刚才出现过啊，而且呢当时这首歌曲啊他首次登上中央春节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舞会，然后凭借这首歌曲赢得了全国票选最受欢迎歌唱节目的冠军。之后第39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曾拿下我们优选一千的冠军歌，等会儿听到的时候也要考考你，请问这是哪一届的冠军歌曲？第40位，我们优选一千的歌曲，林俊杰《1000年以后》。

有人说，刚刚那位听众很神耶，他说一百年之后会不会出现，一千年之后真的出现了。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有听众说，这首歌曲没有拿过优选一线的冠军吗？我刚刚是在预告接下来第39位的这首歌曲，你还记得是我们哪一年的冠军歌吗？39

有很多听众猜是不是2023年、2024年的冠军歌，感觉好像没有这么久，对不对？2021年的冠军歌曲，而且那时候刚好是在 COVID 之后，就我们关闭疫情之后可以又办线下的一些活动啊什么，所以那时候跟大家一起大合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很不错，很珍惜，真的很珍惜这样子一个感觉。相信很多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受影响的朋友也会有深刻的体验，对不对？这首歌曲呢，2020年的作品，作词人是陈文华，作曲人是许元廷、嘉旺，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许元廷、嘉旺作曲，来自新加坡的陈文华作词，由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而且当年2021年他是空降冠军，一入榜就拿下我们的 number one。 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希望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是今年的 number one， 他会不会是我们今年的 number one 歌曲呢？记得要预测冠军歌的话，你只有一次机会。 OK， 赶快上网 sph.sg/u1000 为你的心目当中的冠军歌曲投票，上网参与这个冠军歌曲预测投选，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金奖，每人只有一次的猜测机会，是在今天晚上午夜2359截止。那参与冠军歌曲预测的朋友啊，在明天10月3号星期六，记得到 Vivo City 举行的终极倒数活动现场签到，5点半开始签到。你没有办法这么早到的话，7点半会截止，所以你7点半之前到场就可以了。首250位的听众可以获得成春礼包，这是先到先得的哈，送完为止。那优选1000冠军歌曲揭晓之后呢，现场将会抽出一位预测正确还有签到的得奖者，所以得奖者必须在现场才可以获得我们的1000元的奖金。如果你不在现场的话，我们就视你为弃权。所以我们要揭晓的时候，麻烦你不要随便上厕所哈，就赶快回来。网址 sph.sg/u1000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也谢谢场地赞助，就是 Vivo City 38

这首歌曲小阿七的《从前说》，一位选一千38位的歌，作词作曲人是刘通，收录在他的《从前说》专辑里头。小阿七他的真名其实叫做陈真，真心真意的真，他是从广州来的一名街头艺人，然后发展成为这个网络红歌手。一开始的时候呢，小阿七他是通过翻唱歌曲被大家熟悉的，这首歌曲也算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吧。小阿七优选一千38位的歌，男生 K 歌结束了，现在好像感觉轮到女生了。等会儿资讯之后呢，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第37位的这首歌曲，是天后级的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谢谢关心路上的你。BKE 朝 PRE 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AYE 朝大市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有这个车子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听众说，第一次在春晚听到王菲演唱《世界赠予我》的时候，她其实是热泪盈眶的，歌词很感人，她诠释得很动人。王菲就是王菲嘛，《世界赠予我的》出来了，原来我有投她，知道肯定是投票数多的才会出现在这个时段嘛，对不对？优选一千第37位的歌，接下来第36位的这首歌曲，我们今年广播歌王冠军演唱这首歌曲夺冠。歌曲呢唱到，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是不是就能打动铁

铁石心肠的人。之后呢，第35位也是和等待有关的歌曲，歌词唱到，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 36. 这首歌好好 K 哦，男生女生唱我都觉得都很好听。林绮玉，桐花顺，作词人是小韩，作曲人是林绮玉，也是电影《十二莲花》的歌曲。

0: 林奇玉同花顺。优选一千第36位的歌曲，有听众说袁玲啊，去年有位听众他录了一段音频，很好听，很催泪。另外一位听众说，以前电影刚出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这首歌了，自从他知道同花顺是很难拿到的牌的时候，他每次听到他就很 sad。 你是因为拿不到那个同花顺牌 sad， 还是你觉得哦，这首歌曲在讲的就是很难得到这份缘分才会 sad 嘞？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2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5: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6: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ndua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5: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6: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7: 记得来哦。
8: Yo， 各位 UFM100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3:33，你好，我是于琳，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第35位的歌了。刚刚在哇塞方面，因为有听众朋友说啊，知道同花顺是很难拿到的一个牌之后，他就很难过。你知道这首歌曲哦，虽然听起来非常的缠绵，非常的深情嘛，可是呢，林奇玉他是星爷，就是周星驰的粉丝，《十二莲花》里头的插曲这首《同花顺》呢，写得很缠绵、很悲情，可是是林奇玉他看了《赌圣》这首歌曲之后写出来的歌，所以我说才子哦 ，is built different， 就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都写得出歌的嘞，我们就只能听的份喽。可是也很开心啦，听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的。接着会出现的这位朋友呢，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到是谁啦，他说他的歌曲为什么这么快要出现，这是在2023年的作品，作词人是陆西月，作曲人是陈礼，而且呢这首歌曲是激励听众在遭遇困难困境的时候要坚持不放弃，因为所有的困难终将会过去。35

陈环优选一千三十五位的歌曲，我会等。听众说优选一千越听越好听，没有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歌曲都是你投选出来的嘛。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曲我也是也投，我也是有投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因为你有投选，它的名次才会那么高啊。包括了这首 34这首歌曲，曾经在我们优选一千也是 Top 10的歌，这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于文文《体面》优选一千第34位。

0: 余文文所演唱的歌曲《体面》，有听众说不能唱歌，要憋住。我说你在 office 啊？他说对咯。哦，我懂那种感觉，而且现在是前五十了，不唱的话很难呢。我只是在我边工作边在播歌嘛，我也是忍不住跟着一起唱。你怎么憋住啊？应该很辛苦吧？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橙汁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四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汁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1: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0: 下午3:43。你好，我是于琳。今天呢，我跟这位歌手非常的有缘分，他应该已经出现第四次了吧，就今天单是我的时段也太多歌曲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当时他选择了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将这个人头录音设备空运到现场，和近40人的这个弦乐团同步录制的一首歌。33，林俊杰，优选一千，第33位的歌曲，作词人是林秋离，作曲人当然就是林俊杰，收录在他的和自己的对话专辑里头的一首歌。

0: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有听众刚刚其实在节目里头就跟我说，他老公去找观音妈保佑林俊杰第一名嘛，然后刚刚发了讯息进来给我说，观音妈你去了哪里？你是保佑他第一名吗？他还有其他的歌曲还没有出现吗？你又不是保佑这一首，对不对？还有听众说越来越紧张啦，去台了都是带着手机上的，希望他投的大鱼明天才出来啊。等会儿在资讯之后呢，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间32位、31位的歌。
1: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2: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成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成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成春鸡蛋。
1: 成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2: 快带我们回家。
3: 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这首歌优选一千，上一季它是在第12位的歌曲，而且呢也曾经拿下我们优选一千的冠军歌，你记得是在哪一届吗？之后呢第31位的这位朋友，你有看过漫威电影吗？ Marvel 里头呢有一个很神秘的法器叫做 Eye of Agamotto，就阿哥摩托之眼，这就是他的概念作品。32，这首歌曲出现的也太早了，上一季才在12位，这一季来到了32，张远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远，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31

0: 人帅就算了，还会演戏，又有个性，直播很有个性，唱歌又唱得好听哦。嗯，中国新进的一些演员们哦，这个真的是有一点，那个时候像有时候看韩国艺人也是这样子，就哇，就每个演戏的人唱歌唱得那么好了之类的，他们就有给他感觉咯，像刘宇宁啊，谭健次啊，丁禹兮啊。我漏讲的，你们不多包涵的。不过刘宇宁真的是蛮，
1: 就长得高，长得帅，演戏又好看，又会唱歌。
0: 我讲到底什么不会的嘞？他有
1: 啊，他有，嗯，比如
0: 他不会假。啊，算了吧。刚才是刘宇宁的歌，他的这个他们叫他怎么讲啊？宁哥是吗？还叫他什么？忘记叫他什么？忘记了。OK，Anyway。最近那个蓝香
1: 如故
0: 也有那个哇，蓝香如故的 OST， 我跟你说明，哎呀，可是那个时间不对了，里面的 OST 全部都是高手来的。
1: 嗯，你讲嘛，周深、
0: 刘宇宁、
1: 李佳薇、
0: 刘学义自己、李佳薇、那个郁可唯哦，还有唱一星那个张什么子什么的，
1: 张子宁，
0: 全部这些一排的，吓死我！不用去查，对不对？路况情报，好，大家回来继续倒数。刚刚是刘宇宁的《想你了》，排名31。宁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第三跟第四条川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CT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第四条川那里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都是 K 歌啊，各位。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啊！早春晴朗的他有劲呗，我不知道我。UFM 1003天气报告，因为我刚好带团的关系，
1: 所以就没有看到这部剧。
0: 有看，没看完，因为他是给女性朋友看的，都是看 look 哈。局部多云的天下雨吧，我们需要你下点雨，这明天天气会更晴朗。Please， 大家一起来祈祷，我觉得下雨会比较好一点。嗯。但是不要像太大啦，一点可以啦。看一下烟霾方面呢，今天应该是又高回一点点去了哈。现在看到是 so far OK 哦，75哦，中部最高，那个 PSI。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4: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
1: 今天是2026年12号星期五，一开始有几样事情跟大家交代一下。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明天10月3号就是本台的25岁生日了，所以欢迎所有的新知旧语呢，明天记得6点的时候到 Vivo City 三楼那个地方去办露天广场了哈，跟我们一起来庆生，还有一起来进行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
2: 我们是5点就开放入场，6点的时候会有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那么7点的时候呢，我们的优选一千就要开始倒数了。
1: 对的，你可以锁定 TikTok 啊，我们的官方 TikTok 网啊，这个TikTok 官方叫什么？
2: 就我们 UFM 103的官方 TikTok
1: 官啊，我不要，我就想那个字啊，官方账户，没有开始，
2: 官方账号
1: 啊，账号，官方账号那个地方去锁定了哈。然后那个你去找 TikTok 找 UFM 103就可以了，明天会直播。如果技术顺畅的话，没有像去年这样衰的话，第二个事情就是明天早上10点，10月3号呢，通常我们在10点03分都是有庆祝活动，
2: 对。
1: 可是因为明天我们大家都在现场忙着筹备哦，所以其实我们录了一个特别的惊喜的一个庆生的版本的一个内容 ，OK，
2: 很特别的，
1: 直播一次，所以明天10点03分，你不管在哪里的话，都一定要锁定 UFM 103的空中广播。然后明天我们直播是五点是有值班的，可是它的那个成绩呢，会是延后播出的。
2: 对对，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第一手的消息的话，就要来到 Vivo City， 或者也可以观赏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
1: 对，当然那现场的感受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欢迎大家来。我们这次的位置呢，应该比去年的更大一些，
2: 对对对，而且还是有那个椅子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而且有这个大风扇，所以但是如果你真的怕热的话，就记得可以带水啊，然后可以带那种小型的风扇这样子。
1: 是是是、OK， 谁会来的举手，请问你们几个人来，想大概了解一下8855103，马上来回顾一下你要讲吗？
2: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那就是猜测冠军吗？
2: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午夜11点59分就要截止了，
1: 对，
2: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预测的话，你想要赢取这个1000块钱的话，记得赶快上网到 sph.sg/u1000，想要链接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1: 对，可以链接WhatsApp 进来885103给你哈，你今天2359之前呢，投下一手就可以，只可以讲一手，只可以讲一次答案哈，
2: 只有一次机会，
1: 只有一次机会 ，OK， 就猜一下，然后
2: 也不要等到 last minute， 因为如果 last minute 全部人一起上去的话，那个网站可能宕机，然后过了12点就拜拜了。
1: 对，听说今天开始上线听1003就已经有一点挑战了，因为太多人的关系、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我们会努力增进那个，明年应该就会更不一样了。然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哦，那个要赢1000块现金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哈、
2: 是的，
1: 不然你猜中也没有用 ，OK。好，马上来看一下，今天不一样嘛，最后一天在空中倒数了嘛，所以我们就 recap 50好不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优选一千的50大，但我们不会倒数到第一名了，我们会倒数到第16名而已啊。
2: 是，
1: 今天两点开始呢，张信哲的过火排名50，
2: 排名49是本地的天后孙燕姿遇见，
1: 哇、哦，向左向右走的插曲哦。韦礼安的曾经是冠军歌曲的，如果可以排名48，
2: 阿林的挚友周兴哲帮他写的一首歌排名在47。
1: 我记得在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我唱过这首歌1000个伤心的理由，1995年的作品，张学友排名46，
2: 周传雄的黄。结婚排名在45，
1: 海莱阿木50年以后排名44。
2: 接下来这首也是老大有唱过的，对，
1: 张哲瀚
2: 的《图》排名在43，
1: 周杰伦的演唱会的主题哦，《晴天》排名42啊，
2: 薛之谦的《足够》排名41。
1: 排名40的不是我们的哈、，OK， 1000年以后林俊杰，我怕不小心一次给我讲完。
2: OK， 39是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1: 都是很多冠军歌曲嘞、
2: 哦。对，
1: 小阿七的《从前说》，今年优选一千2026排名38位，
2: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王菲《世界赠予我的》排名37，
1: 我以为他是十大。广播歌王小龙唱的《童话顺》，当然我们是原版林奇玉老师的，排名36，
2: 排名35是陈环的《我会等》，
1: 哎，体面也被挤到34，余文文的体面，
2: 哇哦，这首 JJ 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是排名在33，
1: 另外张远的《嘉宾》今年排名32，以及刚刚的刘宇宁的算是首新歌啦，宁哥的《想你了》排名31啊，那如果你因为有些我们横跨40年嘛，一直到今年的歌曲，有些歌是真的新歌，你也借着优选一千一起来重温一些金曲，认识重新认识一些你可能错过的一些经典歌曲。
2: 是的，
1: 当然也包括了学习或者去感受一下一些新歌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就抓住大家的注意力跟耳朵。好的，
2: 好，
1: 接下来30是吗？
2: 30没错，
1: 30这个我不敢讲。
2: 那就让我来说吧。这首发行在2016年的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情歌风格，
1: 跟突然好像你跟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组成虐情歌三部曲的五月天。

0: 看见你们的荧光棒了，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排名30。接下来两首我都不想做什么介绍了，就 K 就对了，都是 K 歌，大声的唱吧各位。29，他
1: 哇，去年我们在倒数的时候有唱到这首歌，
0: 每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个童话。排名29，光良的这首经典歌曲《童话》。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慢慢倒数，因为我们今天有时间，因为我们只倒数到十六，我们倒数到16啊，所以是有时间的。
1: 对，大概就是可能，如果我们按时间的话，可能下小时就没有了。
0: 哦，这样不要紧，我们慢慢玩吧，各位。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要帮我们做的事情，赶快通知你所有的亲朋戚友，上去我们的网站收听啦，有1003。然后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那么好听的一个节目，因为已经到了最后高潮部分了。
1: 对，现在已经来到就是100大以内，而且呢是接近10大的那一种，所以那个战况真是越来越激烈了。
0: 对，各位，我们也是有 KPI 的，请这个时候赶快通知你的亲朋戚友，不多，一个人通知3个人就可以了。嗯，然后看在我们25年的努力，14年的优选1000的那个诚意，帮你选一些真的不容易的。
1: 而且接下来的每一首歌真的都是 K 歌，所以就可以全新加坡的人一起来大合唱。
0: 是，赶快通知你的亲朋戚友，叫他们都转进来，好不好？来，这个时候我们马上看一下大家哦，在地铁看到几个人一起在哼歌曲哦。
1: 啊，几个人啊，地铁
0: 都在唱同一首歌哦。
1: 啊，
0: 应该都是听着优选1000的。OK， 去年还去 K 2唱他的《童话》，在公司里不能唱，好惨，赶快走出去。TikTok 5点之后，这首歌太熟悉了，小学5年级的班上的唱歌比赛啊，每次听到《童话》都会想到某一些人。OK， 很经典，来听一些歌声了哈。那个天使展开。

0: 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世界，
1: 星星都亮了。
2: 哎呦，这个我还以为你唱别的首歌，
3: 沧桑哦。
2: 对，
1: 也变成
2: 童话里。好，在你们唱这首歌同时，记得通知完了没有？我看一下我们的数字有没有上升哦。
3: 我们要就是监督大家。
2: 对，等一下回来，这首也是超级大 K 歌的，嗯，而且，要怎样讲这首歌呢？
3: 讲讲这首歌啊，
2: 很多人哦。唱了都会哭，对不对？
3: 哦，对，
2: 是吗？
3: 因为他可能会带你回忆曾经发生的种种事情，
2: 你对那段感情的不舍跟挣扎，
3: 嗯，
2: 你承认虽然这一切结束了，自己其实还是很爱的。
4: UFM 1003路况，
2: 回来为你公布第28位这首超级 K 歌。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PIE 樟宜，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跟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听众说可以给他链接，让他可以 forward 给他朋友们吗？你要给他什么链接的？
3: 就给他
2: 网站，
3: 我们的网站哦。
2: 嗯，网站就叫他点进收听咯。好啦，
3: 好的，
2: 你要的跟 ZB 要传给五个听众，你今天会呼吸新鲜空气啊。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7: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8: 我们在澳洲。
9: 我在雅加达。
10: 我在墨尔本。
11: 我在基督山女士兰。
12: Jimmy Daman Iskandar。
13: 我在华兴泰国。
14: 尼泊尔的布卡拉。
15: 我在迪沙路。
16: 在大阪
17: 听优选一千。
5: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2: TikTok 等一下。

0: OK。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
0: 回到我们刚刚上头讲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它就是对一段感情的不舍跟挣扎。然后呢，虽然承认一切结束了，可是其实自己还是爱的。尽管你忘记了，可是我全部都记得。
2: 据说当年唱片公司就觉得，诶，这个歌名好像很普通哦。
0: 很普通吗？
2: 但是事实证明，这首歌发行出来之后就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回响，而这四个字就成了这首歌最好的一个注解。
0: 那就是这四个字。
3: 我怀念的。
0: 排名28，优选一千，2026年。28位，孙燕姿，我怀念的。K 歌时间到，各位，你想起了谁？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排名28。
2: 唱得不错哎、
1: 欸。如果有同事啊、家人一起唱会更好玩一些，我觉得。

0: 记得那年星火。
1: 哦 ，OK， 好，可以，我就抽播一下啦。这是去年的十大吗？
2: 对，去年有唱这首歌，
1: 我不记得了。对，哈哈哈哈 ，OK， 好了。越来越刺激了。但我们横跨40年，刚刚是2007年收录于专辑《逆光》当中的《我怀念的》，就这四个字，这个是这首歌曲最好的注解了啊。好，接下来这个带给我们一些地理这个知识。
2: 可是这个地理知识可能是错的，
1: 因为它是网上的一种流传说法而已啦，对不对？话说在非洲的某一个国家，夫妻如果决定要离婚的话呢，必须要穿着结婚当天的婚纱跟西装来出席这个离婚仪式的。但是据说这个其实好像不是，是吧？
2: 就台湾他们那边呢有继续去查核这样的一个资料，就发现说在这个地方离婚呢通常都是走这个法院申请而且等待判决，并没有任何服装的规定
1: 啊。OK， 好，所以那个原本我们以为这个是好像比较浪漫的事情，但是没有那么浪漫啦。 OK， 但是 OK 啦，这种依依不舍，还有就是可能最后一次回首一起彼此走过的路，最后对彼此说的话，其实这个还是蛮令人刻骨铭心的。
2: 而且在要离开的时候，你可能还会一直在问那句话，
1: 三个字是吧？
2: 五个字，
1: 五个字啊？签名字了没有？没有。27，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你还爱我吗？五个字，
2: 对。

0: 在身边。
1: 原唱味道就是不一样，飞道尔还有刘大颖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呢，成绩也算是进步，因为他们那一年刚出来的时候是20刚才听众有给我，其实哎呀，掉找不到了，一个是本来是20，你看，
2: 就是去年是59名，
1: 对，可是他当年出来的时候这是第二了，是吗？
2: 哦，对，2024年的时候是第二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今天他又再回到了我们的排名27 ，OK，算是又在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了。我觉得跟他们两个跟大颖的声势有点关系的，他的，你知道吗？现在不一样的了。
2: 哇，他现在是到处开演唱会，而且都是卖完的那种。
1: 对，现在可能我讲这个歌名，我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迪奥大颖和飞道尔合唱的歌曲。
2: 你说把迪奥大颖放在前面吗？
1: 对，不一样了。我觉得啦，对，那个气氛好像不太一样了。嗯，这首歌真的是要飞道尔跟大颖的版本才有 feel， 对对。
2: 真的，
1: 因为没有音综歌曲入围这次，所以不用离婚两次了。OK， 不用听那个另外一个版本的那个不一样的风格了哈。OK。
3: 看着你离开，
1: okay，
3: 你还爱我？
1: 我很激烈，自己有唱那么激烈，你看着。好，这个时候来看一下那个，我女儿忍不住在地铁唱出来，吓死我！我以为我要被罚款了。地铁唱歌会罚款？播歌会罚款？唱歌会罚款没？
2: 如果你制造噪音的话啦，不过听说地铁好像主要罚款是在公那个巴士上
1: 啊。OK OK， 好，那个2024年 Number Two。哦，是啊，刚才讲嘛，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也跟那个他们活跃度是有点关系的，因为他们真的蛮活跃的啦，特别是刘大颖啊。OK， 好，接下来这个真的是翻唱版本的
2: 哦，
1: 因为他的原唱版本呢，其实是由女生唱的，可是据说他这个有加了歌词改编啊。
2: 对，他其实在最后一段的那个副歌的那个歌词，他其实有把他的那个方向转变了一点点，就变成说不是那么的Set， 而是好像说我即使在这段关系当中受了伤，但是我还是要相信我自己是可以保护我自己的。
1: 哦，所以也是制作人听了张远自己的情感故事之后呢，有感而发为他制作的一首，算是重新诠释的一首好听的情歌。26，但是有点哀伤啦。
2: 如果你有认真听张远的歌的话，你会发现他像嘉宾也是一样，他歌词后面都会转变比较正面一点，可以带你走出那个情绪的悲伤。
1: 仔细听一下，优选1000，2026排名26位，张远的《可以不是你》。

0: OK， 他们说哭了哭了哭了，为什么？然后他快出来啊！不会啦，去年也差不多这个。听众说，去年27，今年26，进步一名。
1: 哦，进步一名，
0: 都
1: 不错嘞，
0: 都会过去的。听众说都会过去的。OK 啊、看着我的眼睛说，千万不要出来，拜托拜托。今年真的不好猜嘞，大家说，因为综艺跟很多综艺跟电视 OST 还有新歌，他说
1: 哦，就是都非常非常的爆火。
0: 可是综艺歌曲我们不算在里面啊，除非他有出单曲。
1: 他说嗯，对对对对对
0: 对，音综歌曲不在里头。可是我觉得电视 OST 跟新歌因为蛮强的，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了。
1: 嗯，
0: 你这一段时间如果很抓耳的话，或者是、因为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的。就虽然说有些经典歌曲还是能够历久弥新的，就还是能够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可是一些新歌总是会比较抓耳，就某些新歌出的时候呢，你会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1: 这算不算是一种喜新厌旧的心态？
0: 算是，我觉得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对
1: OK， 说到张远
0: 啊，说
1: 对，就是呢下个星期二跟星期三傍晚6:40的音乐大风吹呢，会有张远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哦，
1: 嗯，像我刚才有讲到嘛，就是他的歌呢可能到最后都会比较就是正面一点
0: 的
1: 那他在访谈当中他有聊到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到时候就请敬请期待啦。
0: OK， 好，你要猜冠军歌曲，我不会跟你讲对不对的，你可以自己去记得要上去我们的这个猜测的网站。
1: 嗯，只有一次而已哦，所以要想清楚，但是不要想太久，因为如果你拖到 last minute 那个网站
0: 对会宕机，
1: 对会宕机，所以就赶快去预测了。如果你想要链接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0: 对，你不要等到2359哦，因为那时候我们全部人睡觉了，收工了，因为我们今天要早早睡哈，所以那个可能半夜没有人理你了，最好等下就投了，大概啦啊。反正至少我们揭晓到16，大概也差不多。
1: 对对，
0: 有些歌已经被我们播掉了，不好意思了啊，加油！所以下个星期几再讲一次，张远，
1: 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的傍晚6:4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远。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哦，这个很难说，到底是电视剧 OST 还是新歌营，还是那个，因为有些新歌它又不是最新的，可是它、你知道吗，需要一点时间酝酿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某
1: 一下，
0: 或者是某一个机缘巧合的时机，或是事件，或是人物发生了啊！
1: 你越讲哦，他们就越没有头绪，你知道吗？
0: 啊，所以你们不要猜错哈。OK OK， 加油加油！记得通知你所有的亲戚朋友，这个同事、爱人、前任，一起来听优选一千，因为我们在进行最后的倒数当中，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25首了。你要想啊，从那么多，我们刚刚说，我们那时候请 AI 算过嘛，每年大概会有几千首的新歌，
1: 对，
0: 所以40年来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首歌，然后选出了听众提名了1500首，再从里面选出1000首，所以这样子排排排排，能够挤到前面的，绝对是经得起考验，跟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这首我的十大，
1: 但是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了。
0: 其实不是啦，我的十大刚才出了。
1: 哦，刚才出了。
0: 但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现在讲讲一下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爱国系列。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0: 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是当时的一个国庆的系列主题曲之一啦。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歌曲呢，献给呢父母一辈的歌，致敬他们，就是他们的一辈辈的奋斗跟贡献呢，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跟生活。也希望听歌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感动跟力量，去传承，去奋斗。
1: 他的歌词就是用比较有诗意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娓娓道来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的故事，就呈现出不同的世代的人的奋斗还有传承。
0: 2021年的这首作品，词唐田，曲钱雷，王菲以她空灵的唱腔动情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排名25，天后王菲的如愿。

0: 明天 Facebook 有 live 吗？没有哦。
1: 明天
0: 不知道哦。
1: Facebook 哎好哎。
0: 哎，这个 good questions， 我们你知道开会开了几百次了，所以来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来来回来，到最后不知道怎样聊。对，诶 ，TikTok 有 live 啦，
1: 对对对，可以用 TikTok 看啦，
0: 因为 TikTok 没有那个，应该是没有 Facebook live， 因为 TikTok live 没有那个歌曲版权的问题。
1: 对对对，因为如果用 Facebook 的话，可能我们唱歌啊，然后就被静音了。
0: 对对对，你只、你最后只看到一群人在那边没有声音的讲话，对，所以应该是没有的。你去开我们的 TikTok 了，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去上 TikTok， 然后去找我们的官方那个账号就可以了，去找 UFM 103就可以了。
1: 可以先去 follow 一下，因为这样子我们明天开那个直播的时候，他才跳出通知。
0: 对，
1: 明天我们没有值班嘛，所以如果你 WhatsApp 进来说，哎，我要那个啊、有了，我们有那个 part time DJ 会传。给你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先 follow 一下我们。
0: 对，猜歌曲的链接可以这边马上 send 给你哈，
1: 上给你。
0: 然后记得是今天2359之前哦。等一下我们倒数完了第十六名，你最好去猜了、哦。真的，我怕晚上等下又宕机。
1: 对，如果你想要看那个就是
0: 成绩
1: 已经爆出来成绩的话，我们都已经上网的上线到 UFM1003.sg 的网站了。
0: 嗯，
1: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0: OK， 好，听众说刚刚开会出来，我们倒数几首了，从30是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1: 29是光良的童话，
0: 28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1: 迪欧大影还有飞道尔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是排名在27，
0: 张远版本可以不是你排名26，以及刚刚的
1: 如愿王菲的歌曲排名在25，
0: 没有 TikTok 啊，赶快去下载啦。OK， 好，我看一下哈，时间怎么样 ？OK， 我们等一下回来，24位。这个歌曲呢，我当时其实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呢有唱过几次，因为那时候很红嘛，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也是要常常唱歌了，
1: 哦，
0: 后来因为多了姐妹台，我们就很少唱歌了，
1: 原来如此。
0: 真的真的，然后这首歌曲很有画面，他在说的是分手的情侣的那个正在说分手的情侣的故事，非常有画面，到底是谁呢？排名24，马上回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优选1000 299。

0: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
1: UFM 一零零三，
0: 25岁生日快乐。
2: 我听1003有13年了，1003带给我的不只是娱乐，更多的是充满创意知性的节目内容。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听了老大文红的单元拉拉式，从中受益，破解了家里的一些困扰。很喜欢1003 DJ 与听众之间的互动，那份参与感和交流是很有温度的。我相信未来的1003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创新的节目内容，继续加油 UFM 1003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创作者他自己的一个感悟啊，还有他的情感经历。因为他有一次在他活动的时候呢，结束之后呢，他其实要上很多节目啦，很多活动啊，所以他心情就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然后呢他就离开演出现场，回到家里已经半夜了，然后就喝了点酒，结果醉意来了，他就写出来了。那歌曲呢当时还没有名字的，等到制作的时候就确定下来，2013年11月完成所有的录音工作。
5: 这首歌描写的就是一对正在说分手的情侣的故事，非常的有画面感。这样的一个画面呢就可以让你产生共情，并且呢被他的歌声带入这个悲伤的情境当中，
4: 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这样的一个情绪铺陈可以说非常的苦情催泪。24，你还要我怎样？此曲薛之谦，2026优选1000排名24的薛之谦这首《你还要我怎样》。

0: 老师薛之谦又回到优选一千的百大当中了，今年成绩不错，排名24，去年听说好像是109啊。嗯，不过他好像没有入选歌曲在候选歌单当中了，所以要谢谢他带给我们很多好听的歌曲。薛之谦，你还有怎样排名24？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在 TikTok 直播了，可以在 TikTok 找到 UFM 1003，让你熟悉一下，因为明天六点呢就是这个直播链接了哈。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Upper Thomson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没有下雨，局部多云的天气，25到35度。看一下 PSI 方面呢，OK 啦，那个 PM2.5 中部是70，那 PSI 二小时实时的 PSI 呢，中部也是最高的，是79点。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鉴于乘客反应良好，原定今年底结束的盛港、榜鹅、轻轨系统及地铁东北线的指定6个车站的非尖峰时段的免费乘车计划延长一年到2027年12月26号。这个为缓解东北部早上尖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情况而推出的计划，至今已经促使了大概10%的乘客调整时间错峰出行。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巡视盛港榜鹅轻轨车场扩建工程时，宣布了延长非尖峰时段免费乘车的计划。花一年。另外，由于盛港榜鹅轻轨车场呢扩建工程而暂停服务将近半年的盛港轻轨西内环，将比原定计划提前2个星期，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恢复正常的服务。陆交通管理局宣布，将会再添购8列第三代的双车厢轻轨列车，应付盛港跟榜鹅日益增加的乘车需求。当局表示，工程团队调整施工顺序之后，部分关键工程得以提前完成，因此也能够让列车服务提早恢复。在法国，学生示威持续升级，部分地区的抗议活动还演变成暴力冲突。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在深夜说，400多所法国的学校跟其他的教育机构在2号星期五呢预计将会关闭。这场抗议最初在上个月巴黎地区爆发，学生因为不满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活动随后蔓延到全法国。法国内政部说，警方跟宪兵一共拘捕了将近2000人，有300多名执法人员受伤。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你好，卓文宏，
3: 我是 Xavier。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今天已经是我们今年优选1000倒数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中了，我们会倒数到2026年优选1000的前16名，到第16名的话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呢15就会移师到明天傍晚6点之后的7点，在那个 Vivo City 的3楼进行我们的优选1000终极倒数。当然还是要交代几件事情了。第一个就是猜测冠军歌曲的活动依旧有奖金，现金1000块钱。那你必须要在今天午夜之前2359之前呢，交出你的一个猜测，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哈。
3: 对。
2: OK， 然后呢尽量等一下我们报完的时候你6点就可以开始猜了，不然半夜的时候那个会堵哈。网络会堵啊。
3: 对，如果你要回顾那些就是已经爆榜的那些歌曲的话，都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上面呢，我们待会傍晚7点之后呢就会公布，就是从1000一直到16会有哪一些歌曲。如果你是用电脑的话，你是可以按 Ctrl F 去查询一下啦，如果你要确保这首歌曲已经还没有出现的话。
2: 对，那你参加冠军歌曲预测的话呢，记得明天呢你要到 Vivo City 举行的终极倒数活动现场，你要 check in 的，因为我们确定你来了，你就不然等一下我们一直抽几百全部不在嘛。你 check in 了之后，我们呢所有那个猜测的人就会放到我们的抽奖箱当中，然后呢你就有机会呢在最后环节当中呢猜测到冠军的啦，就可以获得1000元的现金奖了。所以你记得哈，你猜测了，你到现场要去 check in 的哈，而且首200位听众，250位到现场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成春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的。
3: 所以要请你一定要留到最后。
2: 对，签到柜台从下午5点半开始开放，然后我们6点有那个音乐会嘛。对，
3: 日落音乐派对。
2: 对，日落音乐派对呢，这一次呢有非常会唱的3位歌手，包括了 Olivia Ong，
3: 哇哦，王丽婷，还有 Amston 黄俊荣，
2: 还有
3: 以及 The Cold Cut Duo 双节奏，他们会带来精彩的演出。
2: 6点开始，然后呢7点之后呢我们就进行终极倒数了，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差不多了。
3: 对，就是这样子。
2: 来 recap 一下，之前 我们那个给大家公布的歌曲，因为我打乱那个数字，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哦。
3: 从第三十开始，
2: 又三十啊 ，OK， 三十，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3: 光良的《童话》是排名在29，
2: 都是好 K 的。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排名28，
3: 在加纳共和国离婚，飞道尔跟迪欧大影排名27。
2: 另外，可以不是你张远的歌排名26，
3: 王菲的《如愿》排名25，
2: 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排名24。这个时候到我们手上呢，已经到了今年优选一千的，越来越靠近十大了哈，
3: 这是好紧张哦，
2: 排名23，这是2026年发行的单曲。
3: 而且搭配了这部电影
2: 哦，电影、
3: 对，
2: 歌曲精准的扣准了电影当中关于孤独、牺牲跟破茧重生的核心命题，被形容为是极致孤独，但是却又无比温柔的牺牲之歌。
3: 他的歌词呢，就传达出完美是我想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非常深情的一首歌。
2: 2026年。周星哲的歌曲 All For You 排名23，我们也在 TikTok 直播了，你可以上去 TikTok 找 UFM 103需要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0: 很多听众说今年很难猜，猜猜好玩吗 ？OK， 听头链接给大家，给大家 OK。
1: 嗯，很难，现在很多很多很多链接。
0: 哦，刚才有说你好不好是榜上最后一首，没有，还有这首新歌。OK， 新歌，因为我们是横跨四十年的嘛，那就是从1987年到2026年。嗯，哦，失败的 man 的主题曲，没错，失败的 man
1: 也不是主题曲啦，是片尾曲，
0: 片尾曲，片尾曲，嗯，歌曲 ，OK， 好，片尾曲，它是台湾地区的那个影片片尾曲，
1: 对，
0: 好，所以我们从2026年一跳就跳到接下来，
1: 哇哦，
0: 1988年 ，22，每年他的歌迷都不会忘记他，都会很用力的投他的票。在首张专辑之后呢，他就推出了第二张专辑，这首歌曲一样是飞航之红，蝉联数周的当时的排行榜的冠军。作词作曲王文清，1988年排名22，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没听过，当新歌来听。

0: 这个时候你看你是一个人唱或是两个人唱的，可是呢就是到了明天的现场的话呢就是几千人一起唱的了，嗯，所以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曾经有听众呢这个就是跟朋友介绍一去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呢就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了，嗯，就深深的爱上了优选一千还有1003啦，啊，耶，okay， 所以希望你听众跟我们一起走过来的听众也可以在明天带着你的旁边的同事啊朋友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1: 对对对，就算他们从来那么参加过也没有关系，就不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我们一起大合唱。
0: 对对对，哦，当时老家的房间都是王杰满满的海报，哦，Is there a way to know the balance 15 songs? Yeah， 明天到现场去没有几个人懂的，明天明天好不好，在 MRT 里不能大声唱很讨厌，哦，接下来你会更讨厌你自己，因为诶一二三，哎呦，
1: 基本上
0: 不多了哦。
1: 可是基本上接下来的每一首歌，
0: 是咩？我只有一半会唱，
1: 真的咩？基本上全部都会嘞。
0: 很厉害，你大概唱二三四五六，还有六首。你们不希望听到我们叫谁的名字？
1: 大声告诉我们。
0: 对，还有六首，你不希望我们大声叫到谁的名字？大声告诉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投冠军歌曲，可以啊。你其实很早之前开始可以开始投了，
1: 哦，从星期一就开始可以投了。
0: 对对对，
1: 如果你很有把握这一首歌一定会是冠军的话，
0: 再讲一次，明天是6点哈，就 TikTok Live 了。然后呢，6点因为有我们的落日音乐会嘛，然后7点就是我们终极倒数，所以你可以去 TikTok 找我们 UFM03 的官方的账号就可以了。嗯，好，马上为你介绍了这首歌，当时出来哦就叮叮波浪了，也不久啦，去年，
1: 对，
0: 是吧？
1: 去年
0: 在，不是前年是单曲，去年有个合唱版 ，OK
1: 哦，OK， 不过它单曲的部分比较红了
0: ，OK，
1: 然后这首歌也是单人唱的，那么在我们去年的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我们有唱这首歌哦。
0: 我没有去研究它的歌词，所以我都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它是讲什么东西的。
1: 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
0: 我知道好听啦，很红啦，但是我没有去研究他的歌词。哦，有一次他在日本东京许不亚深夜散步的时候呢，他就诶好像就看到了一个游戏机。2024年的作品，他的名字叫 Libby， 排名21，跳楼机。还是他是你的冠军，21名。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KJE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人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现在是傍晚5:25了，到我们手上的话呢，已经还剩下不多了，因为我们今天会公布到16名，
4: 对，剩下5首歌而已。
3: 5首歌，他说不希望听到谁的阿琳的歌，不希望听到 JJ 的歌，
4: 不希望听到五月天的歌，
3: 对，不希望听到李佳薇的歌 ，OK， 不希望听到啊很多人的歌 ，OK， 那我们又还有一点点时间一啊，可是刚刚是跳楼机的，听一点点啦，听一点点啦，大家努力的传过来，
4: 什么意思哦？最爱我的时
5: 光，只是有什么草莓处理，
3: 这不错，
5: 怎么你闭口不语？是不是我正好说出你的？
6: 让我突然的悬空流去速落地
7: 风景你是
3: 我的朋友，
4: 为什么又
7: 在一起，
4: 好可爱哦，
7: 不爱了吧我的狐狸就跟着我的狐狸，是不是安全还安全你的心
6: 怎么不爱我非要伤，因为你的南墙非要装，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血流就，
3: 谢谢你唱的开心，然后记得这个明天到现场来跟上千人一起唱，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4: 嗯，
3: 好，到底是谁的歌呢？接下来又是一首算是新歌了，2023年啦。
4: 嗯，
3: 这首歌很红是吗？
4: 对，很红，是个才子来的。其实你可能在比如说一段关系当中，你失去了你心爱的人之后，你会非常非常的难过，但这件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嘛。
3: 面对失去跟不舍呢，有的时候要适度给自己时间跟空间疗伤、领悟、振作。所以这首歌就是在疗伤期，可能可以作为你最好的陪伴。20，本地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4: ，Hard to Let You Go，
3: 排名20，哇，歌迷很给力啊。

0: 卓振声 Sherman 的 Hard to Let You Go， 本地歌手当中新晋歌手啦，表现非常之好，继续支持。等一下我来公布第十九，我不敢说。
1: FM 一零三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is Friday。
0: 但是很好 K 的一首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傍晚5:31，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乌节路一带的公路电子收费闸门 ERP 从上个月开始恢复收费。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的司机最近在协会的会议上对乌节路一带的11个 ERP 闸门增加收费1块钱表示担忧，因为长时间下来这些成本会积少成多。因应协会和司机的反馈，私照车平台 TADA 推出试点计划，从这个月开始在每个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傍晚6点之间，为每一趟符合条件的行程给予司机1块钱的补贴。本地客工宿舍床位的压力持续缓解，随着床位的供应增加，全岛各个客工专用宿舍的平均入住率从去年上半年的 98.3% 下滑到今年上半年的 95.8%。 不过客工宿舍床位的平均租金出现了反弹，月租从每个月每个床位485块钱上涨到495块钱，涨幅为 2.1%。 代表上百家业者的新加坡宿舍协会与房地产咨询公司来访新加坡，在9月4号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本地客工宿舍市场联合报告。这个报告是每半年会公布一次。中国国庆节的假期的第一天，全中国的铁路发送旅客为2524000人次，创下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话说这位L 先生呢，在16岁的时候呢，一位女性友人向他告白，16岁的时候嘞，两个人虽然没有成为情侣，却成为好朋友。结果呢，这个少女呢，还牵红线呢，让 L 先生认识了他的初恋女友。虽然 L 先生现在的初恋女友不是他啦，肯定不是他，因为他的初恋女友现在是有数字的，是吧？ OK
1: 对。
0: 可是，在九七年的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当初跟他告白这个女性朋友呢，坐飞机的时候遇难了。所以当他得知这个朋友的随身携带行李当中有他一张照片之后，他很难接受，他一直不愿意跟谁提这件事情。一直到2013年他在十周年出道的时候呢，他唱片公司要逼他讲出他不曾说过的内心秘密，他才讲出这个秘密。
1: 就创作了这首歌曲，他就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听到的人可以明白，有一些回忆是不能忘记的，有一些情感失去了之后也不会回来，每一次爱都是一次修炼，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的爱更加的美好。
0: 每一次的爱都是一次修炼。易家扬词，林俊杰曲，2013优选一千排名19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可以在 TikTok 跟 ZB 一起 K 歌。

0: 这样 JJ 林俊杰修炼爱情排名19，到底今天还会不会叫他的名字呢？
1: 啊，竟然
0: 我不知道。
2: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3: 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哇哦，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
2: 我想几年后的月亮会亮。

0: 加油！
1: 几年后的月亮，我已送你去阳明身上。
0: 比方说，这个优选一千是他们的那个亲子的活动哈。自从
2: 真的、哦，
0: 他带过他去现场一次之后呢，他就每一次，这个也是一个小妹妹哈。
3: 哎，不行，
0: 小莫。
4: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OK， 另外还有一个是找不到了，那个他说他跟他女儿的女儿，我找一下女儿。OK， 给给，赶快赶快。
2: 女儿，
0: 跟你一起的 bonding， 女儿一起的 bonding time， 哦，就是他们一起唱这首歌。嗯。没有嘞，我只听到你的歌嘞。
2: 没有听到女儿声。
0: 啊，有
2: 啊，有了，有了，有了。
0: 好的，马上要进入我们优选一千，今天最后的三首排名第十八的这首歌。
2: 这首歌，
0: 它其实是跟电视剧有关的。
2: 这部电视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红，
0: 对，
2: 有很多好听的 OST。 那这首歌呢，就是可能是他们的粉丝当中非常非常
0: 他们的粉丝当中
2: 我想漏嘴了是吗？
0: 诠释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种种心情。
2: 好难讲哦。排名在第十八，
0: 五月天的任性。

0: 我们说是五月天最有希望的 一首歌哦。
1: 这么没有自信的没？还有其他歌也是可以的啊。
0: 啊，还有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啊、OK， 我一面跑步一面狂唱歌，希望别人不要觉得我疯了。我决定就为了你勇敢任性，世界再对我再错又有何惧？非常之好，大声的唱出来。
2: 勇敢任性，世界再对我再错又有何惧？就算最后所有人与我
0: 这个不是刚才那个母女哦，
2: 也不后悔全心全意深爱
0: 着你。好了，时间紧迫，各位，马上要来下一首了。Ladies and gentlemen， 在我们手上最后的
1: 两首歌
0: 是吧？哎，还有时间了，其实
1: 对。哇，这个可能有一些人，
0: 比如说我的冠军，哎，可能一些人吧，
1: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哦、no， 为什么？
0: 你说接下来这首啊，哦，接下来每一首他们都会这样子讲的，
1: 对对对对对，怎么办？
0: 这个跟电影有关，
1: 他的声音很独特，
0: 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17， 周深的
1: 《大鱼》
0: 排名第17。动画电影《大鱼海棠》量身定制的电影印象曲，周深。

0: 如果你已经投了大鱼，你就不能够再写另外一首冠军歌曲了，不好意思，你
1: 只能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0: 对，你只能明天拉一个朋友去现场了，你用他的名字再投，
1: 然后你们那个如果得到你的钱的话就五五分，
0: 可以谈的823764都可以了，对，可以谈好条件，您好不好，加油。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通知亲朋好友的时候，如果你用掉你的那个国大来这个猜冠军歌曲了，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猜测哈。
1: 嗯，
0: 所以大概等一下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猜了。最后一首我们在空中公布的优选1000/2026的歌是排名第16位的，我们两个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应该是他或他们在榜内的最后一首歌了，所以到底是他
1: 还是他们呢？
0: 就是如果你是他的他或他们的歌迷的话，你听完这最后一首，你应该就知道他今年的最好成绩就是在这里了。回来有优选1000/2026排名第16的歌，这首歌呢，哎，不要讲了。UFM 1003
1: 路况情报，你这样子他们那个心脏会啵啵跳哎。
0: OK。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Dairy Farm Road 之前，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JE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为你公布本次优选1000空中倒数最后一首排名第16，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3: 我们是诚春鸡蛋，
4: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2: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5: 快带我们回家，
3: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6: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7: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6: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7: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6: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8: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0: 倒数进行中，好，马上为你公布最后一首在本年度的空中倒数的排名第16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25的，那是王菲的《如愿》。
1: 排名24是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
0: 排名23，周兴哲的新歌2026年的歌曲《All for You》，蜘蛛人的其中一个主题曲，好，算是宣传曲23。OK，《All for You》。
1: 22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0: Libby 的《跳楼机》排名21，他刚才也是很多人的这个冠军猜测哈。嗯，
1: Sherman 卓振声的 Hard to Let You Go 排名在20，
0: 大家都不想听到的就是消息。林俊杰 JJ 的修炼爱情排名第19，
1: 也是一首大家不想听到的。五月天的任性排名18。
0: OK， 排名17的是周深的大鱼，周深呢在榜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嗯嗯嗯，
0: 最后这一首歌也是他。
1: 哦，要内伤了，
0: 还是他们。16，他的最后一首歌，电视剧《南红》的心动曲，汪苏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排名16，汪苏泷的《下

0: 汪苏泷的《向晴天》《向雨天》也是我们2026年优选夜间空中倒数的最后一首歌曲，排名第16位。明天记得6点开始我们的落日音乐会，之后的7点就是我们的优选夜间终极倒数。你可以锁定我们的 TikTok 的官方账号，然后呢，当然最好到现场去了啊。嗯，
1: 好喜欢你，是我们的乐乐，你的你小有你。
0: 我最后选他做代表啦，记得带他来哦，明天。明天见哦。 UFM 1003，可爱小朋友。
2: 坦白说，如果是我唱的话，我不看歌词，我应该也会这个样子。
0: 你唱的话，我不会播这样久的。对，小朋友啊。
2: OK OK，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co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在 Moment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车都拥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最高的就在中部79。那看一下天气，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6度到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6:01。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精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原定今年年底投入服务的新柔地铁将延后启用，预计最迟明年2月通车。负责运营新柔地铁的新马联营公司 RTS Operations 表示，地铁工程预计会在今年12月31号完工，不过之后还需要完成第三方的独立安全认证，并获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的交通部的批准才能够正式载客。两国交通部表示，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整体工程依然按照计划推进。本地超市自家品牌涵盖的种类越来越多，逐渐成了消费者购物篮当中的主角。多家的大型超市的自家品牌近年来扩大产品线，销售额也增加了，反映出消费者对于超市品牌的接受度持续提高。来看一下评价集团呢，目前是拥有超过3500种自家品牌的，涵盖70多个类别。消费者在评价实体超市购物的时候，每3件商品大概有1件是自家品牌，70%的网购订单当中包含至少1件自家品牌。生松超市的自家品牌也不断扩大，从2021年大概1500种涵盖23个品牌，增加到2025年超过2000种涵盖28个品牌。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死囚两度被注射致命药物之后仍然存活，生命垂危，州政府宣布暂停今年其余所有的死刑的执行，就事件展开调查。这些罕见事故也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死刑制度的关注。50岁的派克因为在1995年年仅18岁的时候跟男友殴打谋杀一名19岁女子，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他9月30号接受致命药物注射，却因为行刑失败而送院急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 Xavier 嘉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傍晚好，我去问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正在上载当中，最后的确认，所以等一下很快的就会把今天公布的那个50到16的名单放上去我们的网站的
2: 哈。也要提醒你到我们 sbh.sg/u1000 到那里去提交你的猜测。
1: OK， 猜测是要今天2359开始，不过如果你很有把握的话，你就可以马上猜测了，不然到了晚上就会宕机哈。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把握的话，你可以等一下，再等个可能5到10分钟，那个所有的榜单出来之后，你还可以再核对一下，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2: 需要那个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3: 还有要提醒你，如果你要赢取这个1000块钱的话，记得明天一定要在现场哦。如果你不在现场，我们抽出来谁谁谁，你不在的话，那这个机会就留给别人喽。
1: 但是你到现场之前呢，你要先完成一个那个 check in 啊，就登记哈。也就是说你有玩这个但其他的不用啦，但是只有参与冠军猜测歌曲的朋友呢，就是你明天到 VivoCD 的时候呢，你要到活动现场去 check in 签到。那我们大概是5点半开始有这个签到柜台，你就会看到现场有一群人排队，就是那个签到柜台。如果你没有要猜，你没有切钱的话，你不要在1000块，你不要排哈，你不要傻傻排到前面去齁，然后你是没有要玩这个游戏的齁。OK， 那个5点半开始 check in， 然后 check 完之后你可以坐下来了。OK， 当然最好带朋友一起去啦，有些人可能帮你
3: 对
1: 站一下位置这样子啊，
3: 没错。
1: 还有明天是我们的 TikTok 直播，是6点就开始的，
2: 所以如果需要这个 TikTok 的链接的话，可以提前先 follow 我们一下，也可以跟我们讲打上 TikTok， 然后 WhatsApp 到88551003。
1: 另外，明天首250位到现场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成春礼包，是我们的赞助商成春鸡蛋。OK， 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然后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应该都差不多了啊。好的，
3: 差不多。
1: 明天6点啊，再讲一次。就是 TikTok 直播6点，
3: 对，我们从6点开始就会 TikTok 直播。
1: 然后呢，空中有人说他没有 TikTok， 然后他又想知道成绩，我们是有延后播出的，也就是我们明天会有值班，我不知道明天值班是谁啦，应该是雨婷 ，OK，
2: 美杰好像没
1: 有，好像是 Felicia，OK，、okay, 所以明天他5点就会进来值班了，所以他会及时的 update， 然后可能应该也是会有现场的一些声音传回来啦，或是连线啦，但是不会完全转播啦，所以你还是要到现场去。但是我们也没有错过了其他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的朋友，又没有 TikTok 的朋友，比如说可能是德士大哥大姐们呐、啊，就是开车不方便看 TikTok，不方便到现场的话，你还是可以透过广播知道我们优选一生的成绩，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所以广播还是没有忘记。你的哈，
3: 是的。
1: OK， 今年可以说是我们各重考虑了哈。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我怕忘记了，
3: 就是
1: 果然忘记了。OK， 好，反正你们就真的忘记了，不妨来讲我
2: 早一点到，
1: 不是哦，早一点到也可以讲啦，因为哦那个地方我去过几次哦，你们最好搭 MRT 去啊。
3: 如果可以的话，因为那边很难停车是吗？
1: 我曾经试过45分钟，我夸张的讲1个小时啦，但是其实45分钟我转不到，而且里面很多人跟你一起转的。就你以为你看那个车还有号码让你进去，是不是？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后悔的了，因为你去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转，一直转，一转，转，转，因为你不想放弃嘛，所以还是搭 MRT 去比较好一点了，好不好？然后给我们有准备一些口罩，但是你可以带你的雨衣、雨伞，因为很难讲嘛，谁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那小把的电风扇
1: 啊，电风扇对，还有什么？
3: 带水喝
1: ，OK， 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剩下这个小时，因为等一下是那个7点到8点是我们的
2: 我要点歌
1: 时间，我要点歌。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小时其实也没有安排什么特别的，其实也是进行一个我要点歌特别版，但是属于生日版的，就是你可以点一首歌，那是你第一次接触1003的时候，或者是你对1003最有印象，或是你觉得这首歌可以代表这25年来，或是你跟1003的关系的那首歌，所以你点的人只可以给1003，但是你会选哪一首歌？你要跟我们讲那个故事是什么
3: ？OK，
1: 可以吗？那我给大家时间去想一下。与此同时，我们就先来很快的听一下，明天会在我们的日落音乐派对的现场演唱的3位歌手他们的新歌
4: UFM 1003新歌速递，
1: 分别是
3: Olivia、
1: 黄金荣、Emson 以及
3: The Coconut Duo
1: 双节奏。

0: 双节奏 The Coconut Duo， 他们的新歌到最后明天会在现场唱哦。还有黄俊荣，还有王丽玲，明天六点记得到 Vivo 三楼
1: MV Theater。
0: 这时候进入我们的今天10月2号，因为明天10月3号，其实我们很久那么多年来都没有碰到10月3号在周末的，都碰到10月3号在周日 weekday 啊 weekday 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了，记得明天10:03要收听我们的空中，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生日环节，一个 DJ 真心话大考验，
2: 还蛮刺激的，
0: 对，真的蛮刺激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当我们被迫录了啦，可是那个时候是没有通知我们的，一讲问题就要我们回答之类的。
1: 我好好奇哦，你们得到的答案还有你们说出的答案还有得到的问题会是什么？
0: 是因为明天10:03呢，也是沈佳宜她的一个大事前奏曲，所以她明天没有空听，她一直很想听。
1: 是咯，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先跟我说一下吗？你们被问什么问题，还有你们是怎么回答的？他们不要跟我讲哎。
0: 所以你明天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们记得把你们的那个这个剩下40分钟那个点给10:03的点歌的那个，最好是录音啦哈，歌曲跟那个
2: 故事
0: 告诉我们88510103哦。就是你明天会穿怎样的 pattern 的嘞？华人的是吗？
1: 不是华人的。
0: 郭大理不是穿华人的吗？
1: 好像不是哎、欸但是我
0: 穿异族同胞啊，
1: 我会穿就是红色的衣服，就是那种大红的衣服。
0: 可是还是有别的 吗？是袍啊褂啊还是？
1: 好像没有哎、欸，褂应该是在
0: 就裙啦，洋裙啦，
1: 敬茶的时候
0: 洋裙啦，
1: 洋裙、哦、应该是啦。其实
0: 你可以穿着洋裙来我们的游行，
2: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铺红地毯给你，
0: 所以明天、明天有蛋糕那种东西的吗？因为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对、所以很好奇，对。
1: 我的家人他们是会收到喜饼，我们跟南方要了一些喜饼对，
0: 那就可以带回来给我们吃了。
1: 对，就是潮州饼来的。
0: 太好了，太好了 ，OK、嗯。明天是三喜临门，各位，因为我们家
1: 第三个是什么？
0: 哦，有钱有
2: 钱有钱，
0: 本来是双喜嘛，现在变三喜啦。嗯，你好日子，好日子，好日子，而且以后你会记得
1: 我。
0: 对啊，10月3号、
1: 哦、是。
0: 我侄女明天生日哎、欸。
1: 哦哇！
0: 我的大侄女，对，所以她的车牌什么，你要讲快讲吗？
2: 没有，我不小心把你 lock out 了，
0: 吓到我一下，没事。好，这个时候马上就要来这个听，因为广告时间到了，广告时间回来就到了，看到听众要送给10:03的歌到底是哪一首。UFM 1003路况情
2: 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第一首我猜也猜到是这首，很多人都点这首。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7: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对我而言，靠岸，可以代表10:03。那时候，为了听2530的幸福，我每天都提早到工作的地方，然后在一个角落听完了，然后吃个早餐才下去工作，然后一边听着故事一边流泪，有时笑啊，那是一段很美的回忆。加油啊，10:03永远支持你们。

0: 他又跳我出来了。
1: 哦，我没有弄到哦，
0: 没事，
1: 哦，出来了，
0: 没事，不要拦你 ，OK。
2: 听到了2530的幸福，幸福，还有靠岸，怎么能够忘记东京铁塔呢？嗯，东京铁塔也是一出很好的广播剧，当然那个主题曲或者是歌曲就对了，就是这个东京铁塔也是真的很让人家勾起我们的回忆。

0: 这是我们广播歌王第四届冠军黑马俊明唱的版本《会呼吸的痛》。这个小时我们进行的是特别的我要点歌的那个庆生版本啊。
1: 嗯，邀请你就是可以点一首歌，说说你跟 UFM 1003之间的故事。
0: 对，我其实偶尔还会去听我们做的东京铁塔的。
1: 哦，真的啊？
0: 对，
2: 偶尔会去。你每次听的时候你感觉一样吗？
0: 听完之后打电话给妈妈。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It's Friday。
0: 还有什么歌你想送给1003的？你跟他的故事是什么呢？因为明天是我们的25岁生日。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油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继续拖累市场的情绪，本地多数大型股遭到抛售。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58%，报5634.82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下跌2.6%，东京跌0.94%，悉尼涨0.79%，首尔涨0.46%，台湾涨0.25%，上海、深圳因为公定假日休市。受到第四季电价大幅下调的影响，大华银行把我国今年全年平均核心通胀率的预测从1.8%下调到1.7%。今年第四季住家受管制电价比上一个季度下跌了10.4%，降幅比市场原先预期的来得大。不过，由于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加上巴士和地铁的车资从12月26号开始调高7%，大华银行把明年的核心通胀率预测从2.1%上调到2.2%。分析认为，如果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高位，明年第一季的电价也可能会重新上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受到物流受阻和天气的影响，全球食品价格在9月份上升到将近4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天发布的食品价格指数显示，9月份指数平均为136点，高过修正后8月份的134点，也是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你好，这里是 UFM 103，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2: 我是嘉怡。
0: 明天就是我们25岁的生日了，谢谢听众一路走来。然后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可能1013都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不同的阶段，或者是因为某一些因缘机会，或是一些可能收不到别台的关系，然后就刚好就收到我们台，也不一定了。有这样的可能性，对。所以你可以说出你一个故事，当初你第一次听到103，或者是因为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活动，你对哪一个印象很深刻。其实有些歌曲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很小，所以不知道。有一些歌曲是跟我们活动有关，除了这些之外，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 Tank 的那首歌叫什么？
1: 专属天使。
0: 专属天使。我们办一场活动的时候呢，就叫他们两公婆好像手牵手，然后手铐靠着他们，就在以前很流行在商场办
2: 什么意思？
1: 手铐
0: 就是在商场办这个活动的，就考验他们的耐力耐力比拼。我们还做过一个
1: 考验他们的面子吧，
0: 不是，是耐力问题，就是夫妻俩好像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
2: 这个靠他们膀胱耐力吧。
0: 也靠，没有，我们有固定时间给他们去上，他们也可以用他们上厕所时间之类的，设计他们上厕所时间，然后他们可能不睡觉的时候，对对，他们一醒来就要考验他们的默契问题之类的，好像有玩过，还玩过一个洞房72小时，不过那没有主题曲了，洞房72小时就是打冷气商家的，这一个 shopping mall 在 Plaza 里面，把那个整个那个lobby 装成一个冷气房，然后开冷气，
1: 冷冻的冻，
0: 对，洞房72小时，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洞房72个小时。
0: 还有什么歌曲活动？我想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台歌啦，对，跟我们103有关的。还有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找 Windy in Money，
0: 但是没有歌啦，对，
2: 但是没有歌，
0: 但是没有歌，对。
3: 主持人好。昨天是我的生日，
0: 生日快乐！
3: 明天是你们的生日，
0: 生日快乐！
3: 也是我的18年周年日，
2: 哇！
3: 阿莱阿木的50年以后，
0: 就是我要点歌的金曲。
3: 我还跟我的太太还在一起，也还在听你们的节目，
0: 谢谢你，
3: 谢谢，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希望50年以后我不会在这里了，对
2: 啊啊，
0: 不很难讲了，因为科技发达，
1: 因为长命百岁的。
0: 有人用 AI 来猜明天的冠军歌曲嘞，
1: 准吗？
0: 我觉得很厉害嘞。尽量录音啊，各位，尽量录音啊。

0: 最后20分钟的特别点歌给100325周年的环节，要说出你跟他的故事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王
8: GB 达曼伊斯干达，
9: 我在华兴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0: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哎，老大，我想点优选一千2013年第一届的冠军歌曲《红豆》，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边听倒数，然后边吃艾斯卡酱。

有一个节目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写给天上的你。那时候母亲刚过世，所以听起这个节目，我虽然没有提笔写那封信给母亲，但是这个节目做得很好。那我们抒发了对于在天上的亲人的一份感觉跟感情。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这名男子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就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子，然后是头发全湿的、女子就跟他说了他掉了手机没有办法回家，男生就担心他的安全了、对，就用了他的应用程序帮他叫了一辆计程车，过后那个司机打电话讲那个女生没有还钱
3: 哇，这很过分哦，
2: 50多块
3: 的车费。这个人很糟糕的，人家帮了你你还这样子，
4: 而且答应别人嘞。刚刚这样的一个例子，就会让越来越多人不敢对陌生人好了。
2: 对，就变成 We are all strangers。要不要打一下电影？
4: 大家可以用 Culture Pass 哦。
3: We are all strangers。
4: 入围金马奖七项。
3: 是，其实叫大家不要纠结在这类事情上面，可是并不表示说你接下来不要帮人，而是应该经一事长一智。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跟对方拿号码，确保是联系得到的。
4: 这些都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啦。我觉得我们都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过。
3: 而且还有就是头发湿要吹干哦，
4: 不然会着凉。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十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6: So Sky，
5: 俯瞰灿烂天际线，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我想点这个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因为你们开台25年，我就听了25年。然后25年前呢，我就迎来我第一个女儿，然后她今年也是25岁了，真的是你们这个陪伴着我们，陪伴着我女儿成长。然后《一路上有你》呢，另外一点是我开车的时候就是上班下班去开会都是听你们的电台。真的，一路上有你这首歌真的太适合了，谢谢林珊，谢谢所有的主持人。

0: 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我们今天这个六点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的点播了。
1: 对，没错，这个小时算是一个特备，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25岁生日。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UFM 就如果你有很多的一些祝福语，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要跟 UFM 说生日了。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们就是跟以往比较不大一样，因为以往的10点03分我们都会就是全部的 DJ 集结在空中这样子嘛。
1: 对，
0: 但是虽然说我们在筹备优选一天不会再 on air， 但是我们已经录好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备节目了。
1: 虽然说我不可以听了，因为10点03分是我过大力的时候、
0: 但是呢我可以先小小的预告一下，这些问题可能都是比较辛辣一些。
1: 对，所以你们就托你们了哈，你们帮我听一下然后你再跟我说好不好。
0: 记得继续收听 UFM 1003，我们待会7点就要进行我要点歌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J 一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KP 一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第一条川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最高是在中部81点呐、天气方面，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6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7:00。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由于盛港榜鹅轻轨车厂扩建工程而暂停服务将近半年的盛港轻轨西内环，将比原定的计划提前2个星期，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恢复正常服务。陆路交通管理局宣布，将会在添购8列第三代双车厢轻轨列车，应付盛港和榜鹅日益增加的乘车需求。当局也表示，工程团队调整施工的顺序之后，部分的关键工程得到提前完成，因此可以让列车服务提早恢复。油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继续拖累风险市场情绪，本地多数大型股遭到抛售。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58%， 报5634.82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下跌 2.6%，东京跌0.94%，悉尼涨0.79%，首尔涨0.46%，台湾涨0.25%，上海、深圳则是因为公定假日而休市。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2: 现在来到了我们正式的我要点歌的单元。刚才前面我们先暖暖声，就是让听众可能点一些跟 UFM 1003有关的歌曲。
1: 当然，如果你这个小时想要送一首歌曲给 UFM 1003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今天是有一点满了哈，
2: 对，
1: 所以如果要的话，我们要可能就是再调整一下下啦。
2: 所以在一个小时，你还是可以把你想要听到的歌，还有你的故事传进来。当然，跟1003有关的，或者是其他的跟你的感情有关呐、你可能今天过得怎么样等等之类的都是欢迎，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还有我们的call-in热线是
0: 6691-1003，
2: 现在也已经是开通的了，所以你可以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Ben， 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想要点一首歌呢给他的朋友 Dennis， 这首歌是林嘉怡的 I Love My City。
1: 不是沈嘉怡，没有开玩笑，
2: 林嘉怡。
1: 好，他说他们两个都是开 Grab 的，然后最近呢 Dennis 的身体就不是很舒服，已经好几天没有开车了，所以想要借这首歌替他加油加油，然后 Dennis 就好好休息吧，把身体照顾好，车可以吃一点再开，工作也可以慢慢来，身体比较重要，祝你
0: 早日康复。

0: 林嘉怡的 I Love My City 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众 Ben 想要点给他的好朋友 Dennis， 希望 Dennis 早日康复。我们现在线上呢是有一位听众的，喂你好。
1: 你好，
0: 请问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1: 叫陈女士可以的。
0: 陈女士 OK、
1: 好。但是我还可以再改个有我的随手周深的大鱼。
0: 周深大鱼啊，我们上个我们刚刚才播不久嘞。你刚才有没有听那个倒数的时候？
1: 倒数的时候啊，
0: 你没有听啊？
2: 你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撒谎一下。你刚才有听周深的大鱼吗？我们在倒数的时候。
1: 是。可以的。你们讲刚才那首歌就可以了。
2: OK， 因为刚才我们就是之前在 off air 的时候有说到要跟雨有关的一首歌，就是
0: 下
2: 雨的
0: 雨的。
2: 对，所以我们就帮你选了一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要跟雨有关吗？
1: 没有，刚刚去日本回来碰到下雨。碰到正好比较喜欢那个大雨这样啊。就是说，所以有些天气希望它多下一点雨
0: 啊。你也是比较喜欢下雨天的吗？
1: 应该是吧，比较凉爽这样。
0: 最近那个就是烟霾比较严重哦。
1: 对，很严重嘞，那个眼睛又不好。
2: 是咯。所以你是比较希望它下雨的啦。
1: 对的，希望点这首歌，希望能明天下雨，还是今晚下雨？
0: 明天不可以啦。
2: 等一下，明天可以，明天可以。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明天你要做什么哈？
1: 明天呢？那我就听到你们那个很好听的那个是那个什么2003的那个什么李凤仙那边哈。
0: 那个优
2: 轩
1: 啊，又行情啊。
2: OK， 这样可以啦 ，OK 啦，下雨也 OK 啦，因为你会撑伞来的，对吧？
1: 下雨啦，因为希望不要下雨啦。
0: 对，
1: 暖气捧场。
0: 今天晚上下一下，然后明天就晴朗的天气。
1: 凉凉，对，
2: 我
1: 最近会好多。
2: 好，那就希望他现在就马上下雨，就听你的话。
1: 好，谢谢你。
2: 那我们明天见哦，陈女士。

0: 陈女士点播的这首《南拳妈妈下雨天》，希望明天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都天气不错，然后记得哦，要在傍晚五点我们就开放入场了，我们的优选一期的终极倒数就在 VivoCity Amphitheater。
1: 如果你要赢1000块钱的话，也可以加入这个猜测冠军歌曲的这个小游戏哦，要记得猜测之后一定要到现场哦，不然没有机会赢奖品哦。
0: 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接下来这位听众叫做 Victoria， 想要点这一首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给他的老公 Isaac。
1: 今天是我们彼此陪伴的第十年啦，虽然过去一年真的是很艰辛的，未来或许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想到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不怕了。谢谢你这10年的保护还有付出，就让我们一直依赖着彼此吧。 I love you。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在 Ford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1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我要。

0: 有一位听众叫做班长，他是在我们的 UFM 1003 DRG 填写线上的点歌表的，他想要点一首歌品冠的不如我们今天见，因为他觉得说人生很多时候都是无常的，平时约我们朋友，我们可能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找一天可以约一下啊，这样子。可是找一天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呢？没有人知道，甚至有可能还真的等不到那一天，有些人就这样子离我们远去了。所以想要借品冠的这首歌不如我们今天见来提醒大家，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如果你有想要见面的话就赶快安排起来吧。
1: 所以我们就明天见 OK， 10月3号就在 VivoCity Amphitheater
0: 5点开放入场，
1: 不要再等了。

0: 品冠的，不如我们今天见，记得明天一定要来现场哦，应该非常非常热闹吧，
1: 可以很好玩的，
0: 不好玩的话找嘉宜算账。
1: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i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1000终极倒数，
5: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6: 傍晚6点，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
7: 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8: 7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5: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

0: 享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2: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3: 记得来哦。
4: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傍晚7:30，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是填写了线上的点歌表的，他的名字叫做 Palace。
1: 他说今天是觉得，世界有一点纷乱了，就天气一直常常变来变去，又让人觉得说，其实生活如果平平稳稳的话，好像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哎。以前就觉得说要有什么大成就啊，大惊喜。生活才算是精彩的吧，可是现在反而就觉得说家人健康，每天平安，日子顺顺利利，这些好像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才是值得珍惜的。所以今天想要点这首平日快乐，祝福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平日，但同时也是非常快乐的。

0: 平日快乐 ，Happy 平日快乐。
1: 什么来的？
2: 平日快乐吗？
1: 完
0: 没有，这首歌其实没有意义的啦。就我们可能常常觉得说要生日快乐啊，新年快乐啊这样子，但其实平日也是很值得庆祝跟快乐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庆祝不同东西的节日，就好像昨天其实是咖啡日
0: 啊、嗯哦，是哦，
1: 对我看我朋友po的，然后今天呢就是彩色日。就 coloring day、嗯、
0: 然后明天就是 UFM 103的生日所以记得来到 Vivo City 到底要讲几次
1: MV 叠在三楼啊
0: 跟我们一起庆生然后倒数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是阿仁他通过 WhatsApp 要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婆阿珍他说我们刚从越南回来就在那里度过了35周年的纪念日。
1: 今天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太太阿珍，谢谢你，就是35年来一直给他很多的关心、照顾，还有满满的爱。
0: 阿仁想要跟阿珍说：“阿珍，我想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阿珍，阿珍，阿珍，阿珍，阿珍，阿珍，哎，念你10000遍的话，可能明天了。OK， 要祝阿珍跟。阿仁35周年快乐，要点的这首歌就是刘宇宁的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

0: 听众说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不过因为它是属于音综歌曲嘛，它并没有进录音室录，但我是觉得很可惜，
1: 所以没有办法入选我们的优选一千的榜单当中啊。
0: 阿宁啊，阿宁，你听到了没有？赶快去录一个吧。明年进来，
1: 我还有在想谁是阿妮
0: 刘宇宁啊，我跟他很熟的，你不知道吗？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因为我看你在笑，
1: 对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0: 等一下我看你在笑就忍不住了。新加坡，准备好了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2: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继续我们的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传文字或者是语音告诉我们。就像这位应该是两位吧，这两位小朋友一样。
1: 喂喂
2: ，Hello， 佳怡姐姐 ，Hello，
1: 小
2: 六哥哥
0: ，Hi，
2: 祝1003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2: 我们要点周杰伦的歌曲，因为每次，因为我们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都会很开心。
1: Wow. 哎呦！
2: 祝1003明天生日快乐！
1: 耶、yeah! ！
0: 你们点的歌请来咯，应该会跟着一起唱吧？
1: 你们应该不是被逼点这首歌的吧？讲的那么齐，
0: 请爸爸妈妈就是拿手机录你们唱的版本过来。

0: 在，好可爱、哦！
1: 证明不是爸爸妈妈逼他们点的，是他们真的要点的，真的。
0: 所以就谢谢两位小朋友，祝 UFM 1003明天生日快乐！明天就是我们25周年了，继续来也是有一位听众，他是传了语音过来的。
2: 我第一次听 UFM 是听到柯敏的节目，早上的10点这一刻。很喜欢他的内容，很激励人心，内容很好。柯敏的声音我也是很喜欢的，很温柔。祝 UFM 生日快乐！我想点暖心。

0: 郁可唯的暖心，因为明天是 UFM 的25岁生日，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听众都要点一首歌给 UFM。
1: 主要是因为他们也觉得说电台也陪伴了他们一段日子，然后想要祝福我们，所以也谢谢你们啦，记得要收听明天早上10:03的特备节目哦。
0: 是的，然后如果就是你们的点播，因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1: 对，我们今天爆满了，
0: 对，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嘛，也没有停歌节目，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尽可能的播出，但如果没有播到的话就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但是你们的心意我们都是有收到的，也请继续收听 UFM 1003，待会就会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了。
2: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3: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4: 我们是诚春鸡蛋，
5: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2: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3: 快带我们回家，
4: 诚春农场。

0: 接下来最后一首点播是 AK 他想要点给他的同事们的一首歌曲，因为他说今天其实在那个公司啊，大家就接到了一个可能不是让人那么开心的消息，相信同事们的这个心情多少都会受到影响啦，也可能会开始担心说，哎，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1: 接下来的路也许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希望我们都可以保持乐观，一步一步的面对，把眼前的事情先做好，然后也要感谢这段时间一起工作一起努力的每一位同事，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也祝大家一切顺利，加油。

0: 这首歌是周传雄的《黄昏》。说到黄昏，那就必须再提多一次
1: 日落，日落，日落，日落。
0: 没错，我们明天傍晚六点的时候会有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会有本地歌手 Olivia Ong、 王丽婷、 Amston、 黄俊荣，
1: 还有 Cocado 双节奏，
0: 他们会带来精彩的演出。那么在傍晚七点的时候呢，我们的优选一千2026的终极倒数就要开始了。
1: 没错，所以记得要到我们的 UFM103.SG 去做好功课啊，然后在今晚11:59之前，马上就是那个时间之前呢、啊，就提交一下你的那个猜测哈。
0: 对。
1: 然后那个猜测猜完之后，明天一定要到场才可以赢到奖品哦。
0: 是的，我们现在那个网站上呢，1000首到第16首的那个名单都已经出现了。那就要提醒你，如果你要预测，想要机会赢到这个1000块钱的话，一定要把握时间，千万不要等到 last minute， 因为到时候如果很多人一起上线的话，
1: 宕机、那个、你就糟糕了。
0: 对对对，
1: 1000块钱呢、欸、
0: 现在应该吃饱了吧，就赶快去停一停，我们明天傍晚的时候见啦，记得5点就开放入场了，可以带好水，带好小心风扇的人之类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PIE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5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空气污染指数，那个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中部83点，那全岛现在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6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阿琳的歌曲《挚友》，刚刚也听到了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刚刚还有陶喆、蔡依林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晚上时间8:16，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 1003叶搭子。今天是星期五，10月2号了哈，我们倒数我们的生日，还剩下几个小时了。因为刚刚阿琳这首歌也是出现在我们今天优选1000的100大之内嘛，然后成绩也是蛮不错的啦，对吧？一直都是维持在很好的成绩，47位。其实这首歌本来它名字不叫挚友，你知道吗？本来叫做最近的距离，最近的距离。然后写曲的是周兴哲，写词的是葛大为，所以当时周兴哲他就觉得说，哎 ，OK， 这首歌真的就是要把那些心里面很有遗憾的人啊、让这首歌把他们唱出来，把心里面的遗憾给唱出来，就他想要为世界上很多单方面想不只是朋友的人写一首限定歌曲。也希望说可以让因为不同原因而没有办法让挚友变成恋人的朋友哈，在他们心里面可以填补那个缺憾的那个部分啦。所以阿琳后来在拿这首歌就是接手过来唱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其实有一些人会把艺人当成好姐妹来聊心事，也有人会称呼自己，比如说喜欢的艺人老公或者是老婆，对不对？然后对这个艺人来说，他其实是一种加分的，他是一种赞美的，所以他也希望说，哎，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他心目当中，或者是把他当作是挚友的朋友。所以每一次哦，其实在优选1000的时候，我们都会了解到更多歌曲后面的故事。但今天晚上呢，在我的叶大子也同样的哈，我会跟大家做今天100大之内的精选的回顾，所以继续锁定在 UFM 103叶搭子。但是在进资讯之前，我们先来留意一下哈，目前 TPE 网 SLE 在 CDE 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 ，ECB 网张仪的方向在 Marine Vista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个地方也有车子抛锚，这个路段目前在堵车 ，PIE 网张仪就在 KPE ECP 的出口处，开车小心。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1000。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GB 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兴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1000。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8:19，我们优选1000100大的歌曲哈，在今天其实已经倒数到第85位了，对吧？留着明天的这个15大，我们在现场会就是跟大家一起同步的揭晓，所以我觉得蛮期待的，也蛮兴奋的。然后打好多好多朋友应该就是有一点心里有数了哈，知道哪15首。如果你一直都有在追成绩，然后你一直都有在关注的话，你大概就是知道说，哦，15大会是哪15首歌在明天出现。所以呢，今天今天晚上那个你们要如果是要猜冠军歌曲的话，尽量不要到最后一分钟啦哈，现在就可以开始好不好？现在就可以开始那个猜上网到 sph.sg/U1000网址就是这么简单 sph.sg/U1000，参与冠军歌曲的预测投选，你可以有机会赢取到1000块的现金奖啊！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猜测机会啊！我觉得今天晚上是最忙的，因为有一些歌可能已经就你本来大概觉得说哦这首应该是冠军歌，但是可能不小心今天你已经听到了。是吧，他在这个100大里面85强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就要从剩下的15首里面再来筛选啦。祝你好运啊。今天晚上11:59截止，所以尽量的在这个时候，其实刚才6点多过后就是公布完了 85强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猜了。参与冠军歌曲预测的朋友呢，明天记得一定要到 VivoCity 现场跟我们一起终极倒数，你要现场 check in， check in 啊，而且我们还有送很多的礼物，有礼包，首250位听众还可以获得成春礼包。然后冠军歌曲揭晓之后呢，我们现场也将会抽出一位预测正确而且已经签到的得奖者，就是说你在现场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那1000块的现金奖。 OK， 好，今天的经典歌也不少哦，第100位这一首就绝对经典，
3: 优选1000 100

梦飞船不值得，在我们今天优选一千第一百位，早上九点的时候倒数第一首出来，大家有没有大大声，在还没有开声带，还没有开，还没有在醒过来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唱了哈。今天早班其实有好几首歌都蛮好唱的，885103有听众说，克米那加快身体啊，不要咳嗽啊，明天要唱歌的，你们也是哈。而且我觉得这两天的 PSI 雾霾的情况好很多了，就希望明天就是天气好好的，然后凉凉爽爽的，这种日落音乐派对感觉就很不错。然后也有看到来自文莱的听众克米，我是来自文莱的 Donny， 他说很开心昨天优选一千排行榜听到我最爱的女歌手黄莺莺的哭砂排名在第152，他说是优选一千排名大有进步的一首歌哦。是，而且我今天其实也是看到有一些歌曲，包括我有听众啊在 IG 私讯我了，他跟我说克明克明这首歌进步了很多，去年在200多位，你不知道是哪一首吗？等一下 OK， 等一下回顾的时候我们这首歌也会出现。不过接下来这首歌啊是一首年代回忆杀，是90年代，如果你的青春是属于在90年代的朋友的话，哇，绝对很有画面。这是消虎队他们的第一张转型的作品，从逍遥游和男孩不哭的那种非常华丽的舞曲的风格转变到更加清新自然的风格。还记得他们那个时候的造型吗？牛仔帽背带裤，就很邻家哦。但是其实这首歌一出来之后就是让他们从舞台上那种闪亮的明星变成了很谦和很可爱的大男孩，也让他们的魅力进一步横扫音乐圈。

0: 哦，哇，这个真的是像他刚刚唱的这个歌词一样，我们都已经长大，对吧？听了说，我们都已经长大，我们真的已经长大。有一些不只是长大，从少男少女，现在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另一半，成为爸爸，成为妈妈，或者是成为了有一些甚至是不至于要做阿公啊，这个也太可爱了。哎呦，以前。就是应该是生得早哈，生得早，所以孩子也就是结婚的早，然后也生得早的话，你就是成功的晋升成为阿公了。那个刚刚小虎队红蜻蜓，他们1990年2月22号发行的专辑，这是在第92位。好多听众在跟我说，哇，那个这首歌有好多梦都在飞啊，听到歌词都有一阵鸡皮疙瘩起来。当然大家还在陆续的在猜这个冠军歌曲，有的人问我是几个字啊，哎呦，这样我讲出来不是很明显一下？我推测前三名。应该是今年发行的歌，这是 Dennis， 他说一首本地创作，一首跟电视剧有关，一首铁肺，跟铁肺有关，感觉你还是做功课做得蛮认真的。可以可以，你们继续猜 OK。 然后那个这位听众应该是非常爱爱细胞冰球乐团，对吧？他说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错过不在乎，没有，今天没有出现这首歌，所以它有两种可能，但是不在乎有没有在我们的一千大里面，这个我还想问一下，有吗？有在我们一千大吗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2号，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 UFM 10325岁的生日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5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晚安冷笑话，怎样？
3: 没有 ，OK，
0: 只有你跟我会在还没有讲之前先笑。
3: 就是反正有两个人打架了，打，然后有一个人拿出了一把刀，砍了另外一个人20多刀。可是那个被砍的人呢、啊，他却不吭一声，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他坑了20声
3: 啊，没，好像也不是，no， 答案是因为第一刀砍在他的声带上。
0: 哎呦，好地狱哦，这个我以为砍到的是自己。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听众问我可不可以重复一下刚刚我说的前三名的 tips， 这个不是我说的哦，是我们听众猜的，我们听众的预测，他的一个推测，但是就是每个人的推测都很，你看有些听众他们都知道哪一些歌没有出来，就是那种坐得稳稳的 very steady， 然后告诉我说这首歌还没有出现哦，而且在一千大肯定就是我们明天一起现场唱的。其实讲起来都是觉得哦，这种年度盛事哦，就是好玩在这个点。好，接下来这首歌曾经有一年是我唱的，在我们优选一千十大里面，我跟静和，我跟 Andrew 一起唱的，而且那一年哈，我们的优选一千是第一次可以走出户外，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全场都是戴着口罩的，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把那个口罩摘下来。你们还记得？你们还记得是哪一年吗？其实我也忘记，好像是二二年还是23年呢？应该是23年的时候。这首歌是2020年的作品。哇，这种画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虐，因为就是。你爱的人结婚了，但是新郎或者新娘不是你。32

第32位张远嘉宾7374，他说：“我觉得得不得奖无所谓，克敏。其实我是觉得重在参与，不过呢，还是会希望我可以拿到奖金。”哎呀，6251，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伤心 ？OK， 那个冠军歌曲预测的网址，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我回给你。OK，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 SPH， 你找这个 SPH.SG/U1000就可以找得到了。今天的会议断断续续，然后优选1000一直被打断是吗？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那个就是真的是藏着耳机在头发里面这样子去在工作的，然后明天也是有地道直播的，你也可以同步哈。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地道直播也顺便开着，就是充人气。不过这个明天我们现场我们会呼吁大家了啊。缇娜要唱 Forever Forever 呀，应该有机会哦，对不对？因为好像这个还没有在我们的985大当中出现哦，有吗？没有哈。对不对？据我所知是没有啊。OK， 这首也是一首神曲，真的，就是从去年跨到今年，突然间变得很洗脑的一首歌。OK，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一位非常可爱的忠实听众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他发了信息给我，他说：“歌迷，这首歌去年237，然后今年呢进步到了74位，哇，非常好的成绩啊！我觉得音乐是会带着味道。”带着温度跟画面的，这是绝对绝对，尤其是这首歌太治愈了，很温暖很温暖。然后在编曲里面它又有尤克里里啊，有曼陀林啊，有尼龙吉他，还有一些弦乐的四重奏，这些原声乐器啊，一放在里面的时候，你整个大理的画面，大理哦，我的家乡大理的画面全部就出来了。好像像云朵一样的，又好像月色一样的。郁可唯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她的深情和细腻太好听了。

舒服的一把声音，郁可唯用这么温暖纯净的声线，然后他，你看这首歌的编曲有好多的原声乐器在里面啊，真的是有那种好田园治愈的一个感觉。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第74位。听众说，我就知道你今天晚上在回顾的时候你一定会选这首。那你猜得到下一首我会回顾哪一首吗？如果在有风的地方看这个，那感觉应该很不一样。70

0: 选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0: 我们是诚春鸡蛋，
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诚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诚春鸡蛋。
0: 诚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0: 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3: UFM 1003
4: 25岁生日快乐。
5: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非亲不可。
1: 晚时间8:54，五六不能忘。对对对对对，他们今年成绩不错哈，566。也谢谢大家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在发生日祝福 ，Thank you。刚刚去有风的地方，这位朋友0980，他说克明，我昨天才看完这部剧《去有风的地方》，真的好好看哦，正能量，可爱。幽默甜甜的，然后也很开心。这首歌今年是在百大哈，然后刚播的时候，就是以前一开始是只看了2-3集，就觉得太慢了，没有继续。但又因为投票期间突然想起了这部剧，就重新的开始看。果然看剧真的是看心情，对的时候看哈就很棒。他说，你看一些慢节奏需要一些疗愈的时候来看，就轻轻松松的看完，看了心情都变好，真的。阿伟讲刚刚这首流星雨大合唱应该会很棒的，去年我们有去年15大里面嘛，对不对，我们有在那个 KTV 的时候跟他一起唱啊，这首歌我记得早班他们还就扮演 F4 啊，这样子走出来，因为有风的地方可以听海的声音啊。哎呦，没有想到是在有风的地方看流星雨，是不是？然后你想啊，你想那个画面，在有风的地方，然后你又看着流星雨，然后接下来呢？ 56 你要这样拎吗？真的要这样拎吗？你看我要熬到哪里去？哇，这首是我认识他的一首歌，2000年，这是在他第二张的个人专辑，我是觉得真的很厉害。我K 歌以前那一段时间哈 ，K 歌哈，我觉得这首歌是几乎在每个卡拉 OK 房你都会听到有人在点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的灵感是他当时要接受一段新的感情。要跟着一起唱了哈，这首歌。

0: 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网络梗，他们就说：“哎，谁给你的勇气？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哇，刚刚这首梁静茹的勇气，这位朋友他从头唱到尾，他说耶，要有勇气去有风的地方看流星雨啊。其实也不一定啊，可能你是刚好在有风的地方，然后看到流星雨，所以你需要勇气告白是吧？不告白气球是不是昨天已经出了？那接下来要拎哪一首呢？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王。
7: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欣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9点01分，来关心一下交通状况。CT 前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achan Road 出口之间的那个路段刚刚在堵车，这是接近9点钟的时候。CT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achan Road 出口之间的路段 ，BK 往乌兰的方向就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
0: 9:02，你好，我是克敏。今天晚上叶搭子继续的跟你回顾我们今年优选1000哈，在百大的精选今天已经公布了85首了，所以剩下的15首呢，是我们明天会在 Vivo City 3楼我们现场揭晓，现场一首一首的大家一起唱哈。然后有听众讲说啊，真的太强了，我今天倒数一整天，然后现在又有这个重播精选，我就可以这样子唱不停哎，很过瘾，对不对？明天见，明天见。OK， 看到很多的听众跟我说明天见，耶、yeah! ！那个 OK， 好，我们就不玩那个歌名的拎了哈，你们可以自己拎一下。不过下来这首歌是世纪经典，我真的是要用到世纪，因为它是1987年的作品。这个前奏一下，我就真的有一种毛都站起来的感觉，哇！你还记得他那个孤独浪子的那个形象吗？王杰。

说什么我爱你，要接吗？要接吗？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天哪，优选一千，完美的暴露了我们的generation 有没有？刚刚是1987年，接下来1992年，你觉得1992年会有哪几首歌？你想得到的？哇，当时他其实他的出道哈是让大家觉得哦，小旋风。他那个时候那个笑容啊，真的是哦太灿烂了。林志颖那一年他17岁，他就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是他的主打歌哦。当然还有17岁的雨季啊，这是比较抒情，但是这首歌真的是让好多的朋友忍不住，尤其是副歌部分。嗯，他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香港的四大天王抗衡的偶像巨星。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来自1992年的作品51位。

你不会觉得有时候哈，我们都会把想念给藏起来，就是很想很想很想很想你，但是因为这个那个，不是那个杂菜饭的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因为种种的一些原因吧，也可能是本来已经习惯了坚强的外壳啊，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把这种想念给唱出来，所以哇，我觉得歌词它第一句他那个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我就我整个人就会有一种鸡皮疙瘩就抖了一下，你知道吗？但是他把它唱出来，那种突然好想你，突然怎么样，突然怎么样的时候，好感动啊！就是2008阿信他的词曲，五月天突然好想你。听众说，柯美，我不要洗澡了，怎么办？因为在

这就是阿信的厉害耶，他竟然把回忆用锋利来形容。有多少人会锋利不是形容一把刀很快吗？对吧？但是他说突然锋利的回忆，哇，这一句就已经真的是词神的作品，有没有？忍不住想要在 FB 记录一下啊，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最怕却突然又听到你的消息。这是今天的吗？这是你今天记录的吗？既然五月天这首是你的最爱哦，今天的倒数都很难做得稳，对不对？明明他说希望明天十五搭还有五月天的歌，他说我要带五月天的魔法荧光棒去一起搭合唱。五月天还有哪一首没有出，或者还有哪几首没有出？赶快舞迷们给我透露一下你们的功课。我昨天前两天有一些舞迷，他把那种他用这个 ChatGPT 帮他做了这个整个算术哈，然后就是做了很多的分类，然后重组重整，然后他自己也在预测。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哎，服了哟。克敏给我们喘气的时间嘞，我要这样子一直 K 下去吗？接下来这首歌你可以静静的听啦，你真的是可以属于那种就慢慢去享受它的意境，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忍不住也想要跟着唱。这首歌这部电影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39

影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首歌的歌名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听众讲当年唱哭了多少人，而且这首是2021空降的冠军哦。我还有那个画面呢，我还有当时就是我们在SPH 啊，应该是我们在 SPH 里面直播嘞，嗯，好像是我跟老大一起。

在猜那个冠军歌哈，祝你们好运咯。4566他说 Oh my god， 非常喜欢卢广仲的这一首歌，也希望他的太阳与地球今年是 number one。 OK， 有一些冠军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会觉得他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但是当然我们也只有明天才知道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会是哪一首，但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想要跟大家再继续回顾的，因为我也就还有一点点时间了，待会我有一位搭子，然后这位搭子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而且他相当的酷就对了，因为我最近刚好也是接触到小提琴，不是我自己玩哦，是我在香港机场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现场有这个小提琴的，不是小提琴，口琴，有那个口琴的演奏，然后竟然可以把口琴演奏到这么好玩，五六个人站在台上啊，我都觉得哇，当时就很惊艳。然后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我也爱吹口琴嘛，所以今天就很期待，因为这位朋友他是6岁就开始接受古典口琴训练，然后在19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了17项的国际冠军，然后明天他将会在新加坡演出，所以今天晚上呢在夜搭子当中会邀请他来聊一聊，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有趣的点啊，所以待会儿锁定哈，那继续再跟大家倒数两首好不好，这回顾精选的倒数两首，先说这一首是今年我真的是听得非常非常密的一首歌，我觉得我今年 Spotify 的歌单他选我的年度的那个听最多次的这首肯定在我的那个榜单里面，而且他们是第一次就是从这部剧里面女主角的那个视角来出发很细腻的描绘那种卡在友情跟爱情的界限里面的一个情感的拉扯，他们是金曲乐团宇宙人72，这就是今年金钟导演严艺文执导的爱情喜剧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作词作曲林中瑜，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在今年优选1000进入百大哦，成绩相当的亮眼啊，第72位。

0: 我选我，用我炒饭烘焙营养美味。
1: 选我选我，蛋白蛋黄手捏能分开，超新鲜。
0: 我们是橙汁鸡蛋，
2: 通过 AI 系统精准把好蛋包装，最快4小时派送到全岛销售。橙春农场干净宽敞舒适，给鸡吃的饲料都是专家配方，包装上有手捏蛋黄图案的就是橙春鸡蛋。
0: 橙春鸡蛋高品质又好吃，
1: 快带我们回家。
0: 橙春农场新鲜一生。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嗨，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也太浪漫了，我听到这个旋律，而且我听到口琴它竟然可以是这么玩的时候，哇，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1: 谢谢谢谢。
0: 这是你吹的？
1: 对对，也是我写的一首歌。
0: 也是你写的，三年多前。
1: 对，
0: 哦，好惊艳哦！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今天晚上坐在柯敏身边的叶达子 CY。我，
1: 对啊，
0: 就中文名，大家就都叫你 CY 吗？还是 CY 六？OK。
1: 对，中文名也是，我是来自香港，所以我有中文也有英文名。
0: OK， 但是大家都是叫你 CY 啦，就是一讲 CY 可能很多人都懂。
1: 对对对，
0: 我们节目总监他也是 CY、
1: okay、
0: 我们电台的节目总监
1: 那我要认识一下。
0: 真的真的是，你要在新加坡多待几天。这次是第一次来新加坡还是其实常常过来？
1: 其实我常常过来，我从前在这个 cruise ship 上面演出，所以常常会到新加坡出发，然后去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一次来是我第一次举办我自己的个人音乐会，
0: 哇，
1: 所以就比较特别一点。
0: 你知道以前我对于口琴的了解哈，就是觉得它可能是比较单一的一种旋律，就是我自己个人啊，小时候，但是我很爱吹口琴，小时候，只是我没有吹出个名堂来，就只是觉得好玩嘛。然后因为你，作为乐器来讲，如果你要买一把吉他，它也是有够大的，钢琴不就更大？
1: 对对对。
0: 但是口琴它确实是一种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拥有一把，然后握在手里面，然后让它发出声音的。
1: 没错。
0: 然后你从小就开始吹口琴。
1: 我爸爸都吹口琴，所以一出生就吹，就是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就是非常喜欢口琴，只是一直吹一直吹，很好玩的这样。但是慢慢就是吹，透过吹口琴认识了很多不同音乐世界的人。那我15岁在香港的街头开始表演，还有在有些时候我们去外国演比赛，就是可能15岁第一次在这个世界口琴节比赛，19岁又做去，所以就是整个口琴的世界使我认识了很多很有趣的人跟事情。
0: 接触了很多很有趣的灵魂。
1: 对，
0: 而且很夸张嘞，你19岁的时候就已经有17项国际冠军。
1: 对对，
0: 我的天哪。包括2009、2013年的世界口琴节独奏世界冠军。
1: 对对对，
0: 然后 CY 是从古典跨到爵士流行创作歌唱很多个领域。可是我很喜欢你刚刚讲到的一个点，就是你说你在做的这件事情让你认识了很多很棒很优秀很有趣的人。
1: 没错没错。
0: 我最近刚刚就是在香港搭飞机，在香港机场的时候，我就有幸看了一段他们在香港机场的一个
1: 演出，
0: 口琴演出。
1: 哦，是我的朋友啊。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就有大概有七八个人。那当时在
1: 有三个都是我的学生。
0: 哦，你的学生。
1: 对对对，他们非常棒，非常棒，
0: 太帅了。那个我本来其实我一般上就是在赶飞机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我是不会停下来看演出。
1: 对对，
0: 我那天不止停下来，然后我还拍了 IGS。
1: 哦，
0: 对，我就上传，
1: 我
0: 就
1: 跟他们说。
0: 我觉得好酷 哦，口琴可以存在这么多不同的玩法，而且还可以这么有层次感。
1: 我们其实你看到的他们都是我的中学，有些比我大，有些比我小，那有其中几个都是我的学生。但是叫他们是学生，其实我们都是朋友了，就是很多年的朋友。那他们演出的方法应该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口琴，还有一个很大，很像好像这个面包一样很大的一个口琴。那这个就是低音口琴还有和弦口琴，他们吹出来就好像吉他滋滋滋，然后但是你吹出来又很有节奏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就不是一把口琴那么单一了，就是很多不同的变化都可以做。
0: 哇， 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啊，我这边的 WhatsApp 已经有点爆掉了。你自己、
1: 哦、
0: 你自己看一下，好多 WhatsApp 说好好听 哦，求歌名非常好听。请问什么这首太好听了，喜欢的曲风？请问歌名是？
1: 哦 ，Nice。
0: OK，
1: 谢谢大家。
0: 这就是 CY 今天晚上坐在我身边的 CY， 他写的《Let's Fall in Love》。
1: 嗯。
0: That's is too romantic 那个旋律受不了，因为它就有一点那种华尔兹的感觉、
1: 嗯、对、
0: 嗯、对吧、
1: 就是、
0: 你说一个完全不会吹口琴的人、嗯、就是如果今天啊、
1: 嗯、
0: 我把口琴交给一个完全不会吹的人、
1: 嗯、
0: 你觉得他吹出来的声音跟你吹出来的声音会有什么不同？
1: 你这样问他们都会很好听啊。 嗯，
0: 嗯，
1: 吹口琴就是很好了
0: 懂跟会是两码事
1: 对对对，但是应该可以，我可以用大概一小时之内
0: 让他
1: 如果他有学过乐器的话，用一小时应该可以吹到一些很简单的音乐
0: 啊、
1: 哦。嗯，
0: 你有带着口琴吗？今天
1: 我有啊。哦 ，OK。
0: 天哪，太好了，各位，你们去 Spotify 找 ，OK， 在网上可以找得到的，歌名叫做 Let's Fall in Love， 你就去找 CY Leo 就可以了 ，CY LEO 何卓燕 ，OK，、
1: 嗯、
0: 各位，Let's Fall in Love 这首歌、嗯、啊，那你口琴，哇哦，
1: 就是这样的
0: ，OK， 哇塞，好好看哦，
1: 嗯，这个是日本做的，
0: 嗯，
1: 比较贵一点，就是通常口琴。哇，我香港来说就是大概1000多块，但是这个是3万多块的，
0: 1000多港币，就是三万多港币，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三万多港币，新加坡，
0: 对对对，5000块新币，哇、嗯，各位5000块新币的口红，
1: 对口琴，
0: 口琴哎，口红，英雄口呀，
1: 啊、哦，英雄口，
0: 有听众讲说我的口琴是爸爸送的英雄口琴，
1: 对对，那个也很有名，
0: 嗯，
1: 但是这个非常好，日本制的，所以它的声音就是，其实我刚才吹的就是用这个口琴，
0: 嗯，
1: 就是

0: 塞，
1: 那个很 mellow 的声音，对吧？
2: 对，而且你不只是单单是用嘴巴这个部分在操作，我发现你也有用手，
1: 用手
2: 来让他的声音有，可能有一些，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好厉害哦，原来。原来口琴可以有这么多种，我觉得一把口琴到底可以有多少的可能性？
1: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口琴，其实我的八度，如果你们有学音乐，就是这个就是八度，
2: 这个是普通人吹口琴嘛，对不对 ？OK， 来世界冠军吹口琴，或者是 CY 如果是喝醉了以后吹口琴，会是什么画面？
1: 哇，
2: 你有试过吗？
1: 有试过，吹得更好，
2: 直接创作了，
1: 对
2: 吧？
1: 直接创作，
2: 天
1: 哪！
2: 六岁你就开始接受古典口琴训练，六岁那个时候是因为你就是受到爸爸影响，你就很想要试，还是就被爸爸逼的？
1: 我想应该是 B 的，一开始的时候，但是我没有感觉被逼的感觉，因为小时候我们主要我爸爸都是跟我们做运动比较多，就是单车，那所以他吹口琴这个就是啊，我们家有很多口琴，你们可以玩，就是对我来说口琴比较像是一个玩具，但是慢慢我就吹的多了，发现啊。也不是太难啊，也可以吹一些我觉得很好玩的音乐，那慢慢就爱上了。
2: 因为六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不一定知道我们喜不喜欢，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某一个 moment， 你会觉得好讨厌哦，我不想吹口琴了。
1: 我就是记得有一次，其实我都不是太记得，但是我爸爸也有跟我说，就是小时候我们。因为我爸爸很认真，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念这个，我们叫音乐叫这个做 syncopation， 就是后半拍啊，就是那我就是一直念都念不来，我爸爸就把我关进这个房间里面跟我说，你念不来你就不可以出来，那我就呼了两个小时一直念，一边哭一边吹，那我应该是记得有一点，就是两三个小时都在房间里面在念这个，但是后来
2: 那个画面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觉得还好你没有放弃哈，
1: 对啊，但是现在想起来都不算是太辛苦，因为练运动比较难的，其实。
2: 所以爸爸对你的身份，我觉得跟你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既是父亲，
1: 对，
2: 又是老师，又算是吹口琴的前辈嘛，
1: 对
2: 不对？
1: 对，
2: 所以你们之间有没有因为音乐发生过一些冲突啊，或者是什么的？让你觉得
1: 冲突，可是
2: 吵过架。因为音乐吵架，
1: 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所以我爸爸以后就没有叫我。
2: 还记得？他知不知道？你还记得？
1: 他有跟我说，我也常常跟其他人说，但是跟应该就是因为那一次，所以我爸爸发现他都是不要教我吹口琴。如果他继续教我吹口琴，可能我一年后我就不吹了。所以我最后就是跟了一个他原来的老师，也在香港，是李尚晴老师，那他就成为了我第一个就是 official 的老师，然后第二个就是一个日本人，是叫做 Watani Yasuo， 那他们就是我开始口琴叫做真正的老师，我爸爸就是我爸爸，他们就是老师。
2: 爸爸很有智慧，
1: 对
2: 对，他知道差不多了，我领进门了，
1: 对对对，
2: 然后接下来靠你了，
1: 对对对，
2: 靠你个人修行了。所以如果没有爸爸，你觉得今天还会不会有今天的 CY6？
1: 哇，一定不会了，
2: 一定不会哦，真的，就是他的贡献，或者说他在你身上的引导是非常大的。十九岁你已经拿到世界冠军，那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1: 那一次是我第二次来拿到这个冠军，就是世界冠军。第一次其实是一个 youth category， 就是青年。
2: 更年轻的时候。
1: 十五岁的时候。那 其实第一次是真的非常高兴，
2: 嗯，
1: 因为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啊，要在这个比赛赢，
2: 嗯，
1: 那但是第二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不小，还有我已经在想，就是我想用口琴来做音乐，来做我的profession，
2: 嗯。
1: 所以当时我想的不是比赛，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啊，我可不可以用我这个演出打动这个口琴世界的人。
2: 嗯，
1: 那所以最后其实我演出来，我到今天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嗯，
1: 但是我如果我是说15岁那一次，其实我是不是太喜欢，我现在都 unlist 了在 YouTube， 不给大家看。
2: 真的啊。嗯，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阶段，你发现说，哎呦，好像我不是在追求音乐，或者是很纯粹的音乐的东西，我只是想要，就是很厉害的感觉，也很棒，
1: 没错，没错，
2: 对吧？嗯，
1: 就是好像吹音乐，但是其实好像比运动一样，在小时候，
2: 那种没有
1: 太多意思了。
2: 是，就是想要追求自己很厉害，但是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想要嘛。
1: 对，
2: 嗯，可是你看，你十多岁你就已经拿到了可能别人一辈子都拿不到的东西，但是这个有没有让你觉得，其实这段人生让你后来的路也走得比较不容易一些？
1: 嗯，都也有，就是。我小时候因为吹口琴这个方面都是比较顺利一点，所以我之后就决定要做音乐，用口琴做音乐，才发现哦，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不是因为口琴世界是我们一个很小的世界，我就算说是全世界其实都没有太多人，我们所有人都认识其他人，但是当你走出去，到了音乐的世界，爵士的世界，流行音乐的世界，古典音乐的世界，那你发现哇，口琴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其实没有太高的地位，你吹得很好，其实但是不如说我在26岁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我想读音乐，我决定想读音乐，我一开始不是读音乐的，然后我发现哇，我现在的大部分大学都说口琴不是major instrument， 你不可以用来读音乐，那我就是试了很多很多的大学，都最后才找到一个，就是 NYU 的 dean， 当时的 dean 他很喜欢吹口琴，他就看到哦，I recognize you from the internet. He knows me from the internet. 所以他就跟我说啊，你进来吧，我给你开这个 course， 那才可以做到。但是中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要去试。
2: 肯定很无奈啊，那个时候肯定会有很多无奈的感觉
1: 啊，
2: 但是也会有一种庆幸哈，就是哎，终于有人看见我了。
1: 对，最后，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没有最后这个好故事，好，
2: 对对对
1: 对。
2: 所以你看，你从早期的就是单纯的就是只是做口琴演奏，然后慢慢的你开始跨越到创作。
1: 对，
2: 你从就是古典爵士 R&B 摇滚很多不同的这个音乐领域之后，你开始创作，你也开始唱歌，
1: 对
2: 吧？
1: 我在疫情的时候就是没有东西做，所以就出道在香港就是叫做一个歌手的，那。
2: 很多人在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只会抱怨自己很无聊你没有东西做然后你就把音乐做出来了
1: 对啊，都是因为可能都是因为很无聊所以做了几首歌那我就唱了几首歌，但是疫情过后我也到了纽约读书，所以就唱小了一点，但是最近这个今年其实我有一个 project， 我就是把这个唱歌的我还有吹口琴的我放在一起，我就是发现啊，我唱歌一些歌还蛮好，但是都不是吹口琴那么好，所以我就发现我可以做一个 project， 我可以吹口琴，但是我也找一些歌手朋友唱歌， 所以最后我就做了一个专辑，有十个歌手，有东京的歌手、韩国的歌手、纽约的歌手、香港的歌手，那他们做了人声版本，我自己就做一个纯音乐吹口琴的版本，推出一个专辑。
2: 好厉害哦！你没有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口琴哈，其实有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乐器。
1: 孤独啊，
2: 不会，你没有这么认为
1: 啊？我没有那么认为，
2: 因为它看起来很小很简单，但是它却可以完成一个人的旋律
1: 啊，
2: 一个完整的旋律。
1: 对，口琴我演出的时候其实都。基本上都一定要跟其他乐器一起演出，因为只有口琴其实声音比较单一哈，只有一个声音，所以我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演出总是有我的伙伴，我的朋友在附近，所以都不孤独了。
2: 对，
1: 但是如果你说钢琴加就是其实是超级孤独，
2: 更孤独，
1: 每天在不同的城市自己一个自己的酒店里面，然后明天你自己在一个钢琴演出对着1000个观众，然后明天又走了，真的钢琴家其实比较难，我想
2: 确实是古典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我这里应该这样吹，可是爵士它可能更多的就是OK， 你可以 free flow。
1: 对啊
2: 这个跨越还是蛮大的哦。
1: 对啊，所以我一开始是吹古典，就是

0: 就是从古典走到
1: 爵士古典跨越到爵士，对对 对, 对而且毫无违和感，
0: 对对对，就是慢慢走、慢慢走，我就发现哦 Run I 可以放在一起的这样
1: 哦，太好玩了。 说一下你明天晚上的演出吧。每天晚上的演出是在什么地方？
0: 明天晚上就是7:30会在 Esplanade Recital Studio。 也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的一个个人演出。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人啊，我刚才也有说我带了一群朋友过来，也有香港的钢琴手 Daniel Chu， 两个韩国乐手 JK Kim Jason Park， 还有一个香港现在其实很红的一个歌手Ashley Lin， 他会当我的嘉宾。然后之后也有一些新加坡的口琴人会一起演出。
1: 哇，
0: 这其实一点都不孤独
1: 哦。哇，那其实好特别的一场演出哎。
0: 也有唱歌的部分，也有口琴的部分，很多爵士，很多即兴的部分，也有一点古典的感觉在在里面。
1: 哇，有蛮多的听众在问你的 IG 是什么？
0: 我的 IG 是 cy_leo。
1: OK， 很容易找了哈，各位。cy 然后
0: underscore leo，
1: 对吧？就可以找得到了。OK， 你们自己去找哈。柯敏，谢谢你今天晚上介绍了这么棒的一位香港著名的口琴师。CY 刘，他的音乐他的歌唱都好棒，而且我从今天开始我会更多的把他的音乐作品分享给我周围的人，愿 CY 的音乐作品更加流行，让世界可以看到他的音乐才华。
0: 谢谢。
1: 接下来是文莱的听众。他从文莱在听我们 UFM103。
0: 哇
1: 呀，
0: 厉害。
1: 我今天其实能够可以跟这个 CY 坐在一起，也是要托 Shelby 王小敏的福，对吧？你也帮他，就是在他的 Blue 这首歌里面是吧？
0: 当时是疫情，就是我记得我应该是在quarantine， 那我住在酒店里面，然后他就传了一个 message 给我，说有一首这么的一首歌。那我就想，哇，这首歌很帅啊。那我就吹了一个我当时在念的一些很夸张的东西，因为流行音乐很少人可以给我做这些东西。但是他的 mindset 很 open， 很 free。那我就吹了一个很好玩的 solo。那现在我看到他的乐手也有 transcribe， 就是也有学这个 solo 一起玩。
1: 哦，忍不住。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听一听这首歌，感觉一下，就是来自 Shelby 王小敏的 Blue。然后再一次的谢谢 CY，
0: 谢谢，
1: 也祝福你明天演出圆满，
0: 谢谢，
1: 开心，
0: 谢谢。
1: 下次来新加坡再来 UFM103找我玩。
0: 可以，
1: 拜
0: 拜。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队长的歌曲，这首歌的原唱是房祖名，假动作。晚上好，我是克明。我刚刚把我的这搭子送下楼，就是 CY 哦，然后呢就遇到我们家的玛格列特 Margaret， 你竟然你是早上待到从日出到日落，然后到月亮升起，你现在还在公司？对了，优选一千呢，优选一千。
1: 明天10月3号，
0: 大家晚安，
1: 记得到 Vivo City 三楼露天剧场 Amphitheater。
0: 对对对，明天的那个你刚刚说那个前面的音乐演出啊，就我们日落音乐派对嘛，是六点开始嘛，对不对？有 The Coca Duo
1: 双节奏，
0: 然后还有 M Stone 黄俊荣，还有我们的 Olivia 王丽婷，
1: 他会唱新歌哦，
0: 他会唱两首新歌，还有一首超级超级经典的歌，对，所以那种是大家唱的，然后感觉很棒。明天，而且这个组合我觉得也很难得，他们三组人这样在一起。因为我觉得 Olivia 是比较，他真的就他的演出不多，所以各位，可是他唱了之后，我们 DJ 再上去唱哦，就难度大大的增加了啊！期待，
1: 对，志在大家一起大合唱。
0: 你也辛苦了耶。
1: 不会，记得要来。
0: 他的不会，他在讲不会的时候，他嘴唇是抖动的。
1: 直播室很冷。
0: 对对对，不会，我们明天见哈，各位，明天 Vivo City 三楼露天剧场，然后这个明天晚上冠军歌曲就会揭晓，所以还是再温馨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你猜的这个冠军歌曲你是很有把握的话，就请你真的无论如何呆呆 must 在现场。
1: 是，而且 last call 因为2359很快要截止咯。
0: 对对对，现在就可以继续了哈，继续猜。

薛之谦、刘惜君聊表心意，晚上10:32，马哥的声音好听哈，但是他已经去做 BSBH 的工作了，就是包山包海的工作。OK， 那个跟大家说一下，我这时候热线开放了669-11-003，669-11-003。如果想要在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跟我聊聊天，或者是聊一聊最近在优选一千听优选一千的感想的话啊，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OK， 我在直播室，这个时候可以接你的热线，夜搭子树洞热线是669-11-003。

0: 哈喽，Hello, 我是魏延，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新歌速递。

0: 选一间终极倒数。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4: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
2: 叶大子树洞，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呦，
2: 生日前夕，生日快乐！
1: 这是真的是，这算是很早的，就是在最接近午夜十二点的生日祝福了。
2: 对对对，我本来是想发语音的，
1: 嗯，
2: 然后听到你的呼唤，然后就打电话进来了。
1: 明天会出席吗？
2: 明天会，
1: 嗯，那就对了。
2: 明天会
1: 是携家眷吗？就是一家大小全部一起出席，对吧？
2: 对，
1: 因为真的，因为每一次会看到，我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到说，他是说，第一次开始听 UFM 103，然后就觉得 OK UFM 的歌还不错。然后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我很自豪的跟他讲，我说。有很多人可能听电台先是感受那个歌曲，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是会感受 DJ 多过歌曲。
2: 对
1: 对不对？
2: 我真要这样讲。
1: 对，就是大家会跟我们的连接比跟歌曲的连接会更紧一点。
2: 对，就跟 DJ 的那个就是那种互动的那个频率啊，
1: 嗯，
2: 会很高。然后还有就是因为 DJ 太亲切了，真的DJ 太亲切了，
1: 嗯，然后
2: 而且不假，是发自内心的亲切哦。
1: 你又知道可能我们假得很真呢，
2: 这个就只有你知道吗？
1: 但如果假的话是会累的，假的话是因为他装嘛，对吧？装他就会累，
2: 对，嗯，
1: 而且如果能够假个十几二十年也太强。你还记得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2: 我还记得说就是在25年前的那个早上，我就在去学校的路途中就听了那个早班的第一个节目，就由君伟还有文宏
1: 哇
2: 主持的，
1: 冲着你来，对不对？
2: 对，
1: 对不对 ？UFM 零三那个，
2: 就是，早班冲着你来，
1: 天
2: 哪！
1: 我还记得那张
2: 哎，冲着你来
1: ，UFM 1003。躲不开，冲着你来，
2: 冲着你来！
1: 哎呦，哇！你果然真的是超级铁粉、忠实听众。对，你真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台听到现在耶。
2: 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第一个开台的第一个晚上嘛，没有什么人打电话进来，我就打通了，然后就在线上跟小猪还有 Ray。聊天
1: 哇，
2: 之后也跟小猪成为了好朋友。
1: 哎呦，那个卡哇，大家都变化蛮大的嘞。我觉得小猪也是，
2: 对，然后还有下午，我记得当时因为上课嘛，就中间没有听，然后下午的时候就下课的时候就安娜马德莲娜，
1: 安娜马德莲娜是什么？
2: 那个节目名称啊，由安娜主持的。
1: Oh, OK， 哇，我记得的是君伟的《越夜越美丽》
2: 啊，对对对，
1: 他的第一，
2: 还有
1: 他第一个就叫《越夜越美丽》吗？
2: 好像不是，
1: 不是，好像
2: 不是，
1: 夜描夜黑。
2: 刚开始是那个点歌节目嘛，
1: 是夜描夜黑，
2: 有 Ray, 还有
1: 小猪、
2: 那个忘记了节目名称就忘记了。但是我是觉得说当时其实因为开台嘛很新，所以我能看得到 DJ 的辛苦，然后 DJ 的很努力的在做节目，而且做了很多很创新的节目，
1: 超级拼的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几乎99，不是996啊，那个时候几乎就是007的状态，真的，一个星期七天，对，然后一直都在做。可是那个时候就是那种燃烧不尽的那种火在里面呢。
2: 对呀，对呀，我觉得就是你做，然后你就要怎么讲呢？就想很想看到成绩，然后当然 能做到今天的这个成绩也不容易啊，因为当然中间也是很多辛酸，
1: 嗯，
2: 知道 DJ 的辛苦，
1: 嗯，
2: 真的辛苦你们了。
1: 哇，你那个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单元跟那个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2: 找 Windy 赢 Money。
1: 哦，你学一下那个声音，你还记得吗？那个 Windy 的声音，
2: 那个真的学不到。
1: 对，找 Windy 赢 Money 他当时是好像是我们的一个第一代的宣传的声音，然后用它就变了一下音这样子。
2: 宝
1: Vivian 不是阿宝，阿宝还是第二代的。
2: 啊，对
1: Vivian,
2: 对，啊，对对对 Vivian
1: 对天哪，哎呦，
2: 他还在听节目吗？
1: 最好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在哪里，就是感慨哈。
2: 对对对，嗯，然后我还觉得我还记得说就是还有你我在那个上海，因为我上海公干两年嘛，上海北京公干两年，
1: 嗯，
2: 然后在那个时段有榆林的那个夜晚的节目，那时候好像是还不流行线上听，
1: 嗯，
2: 但是我找了个方法就在线上听了，
1: 嗯，
2: 那时候是有那个 Real Audio，
1: 嗯，
2: 然后也试着在上海用那个Real Audio 打电话拨通了电话跟榆林聊了一下，
1: 嗯，
2: 解了一点那种思乡之愁啊。
1: 你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蛮特有跟奇葩的一个存在，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哈，对 radio 对广播是这么情有独钟哎，所以你其实对你觉得广播给你最大的103给你最大的一个。那个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这么爱呀？
2: 其实我觉得广播，因为透过声音，然后做出的一些节目，
1: 嗯，
2: 让你就好像阅读一本书这样，发挥了你所有的想象空间。
1: 嗯，
2: 真的，因为你看电视的时候，你看到画面嘛，你就大概知道这是真实感。
1: 嗯，
2: 但是在广播当中，会有一些幻想。
1: 嗯
2: 嗯。就好像你听到 DJ 的声音啊，应该是美女，应该是俊男。
1: 嗯，
2: 好，接下来我就不讲
1: 了，后面没有但是了，对吧？
2: 对对对，我只能接下去，老天是公
1: 平。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也是广播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呀。
2: 嗯，对对对，它很美的地方就在于它让它透过声音让人有那种想象的空间。
1: 嗯，
2: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 UFM 做的一些节目啊，它无论是时事，无论是资讯，无论是怎么讲娱乐，它都带有一点文青的感觉。
1: 嗯，
2: 它那种文化的感觉，
1: 嗯，
2: 是满满的。
1: 嗯。嗯，我懂你的意思。
2: 对，一步一步来嘛，我在还在等。
1: 哇，
2: 一步一步来。
1: 哇，OK， 我做一步。
2: 这是我情有独钟的一个节目，因为其实我觉得，当时虽然是说我在工作，但是就偷偷听了，
1: 嗯，
2: 然后偷偷在车上偷懒，然后就听了。然后就看就懂了一些，虽然是说不是每一本书都会去看啊，
1: 嗯，
2: 哎，然后当然听一听也觉得很好，
1: 嗯，
2: 然后还有很多那些迷你的节目啊，就好像那个什么一天一物啊
1: 呀，
2: 然后心灵小故事啊，
1: 是，
2: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很激发人心的一种东西，
1: 嗯，
2: 有时候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在人生的道路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哎，这些小小的提醒、小小的提示，会带给一些人不一样的感觉。
1: 嗯，我的一 book 来已经那把声音哈，帮我录这把声音的那个人，他现在已经24岁了。那个时候大哥大姐嘛，大哥他那个时候他才蹦几岁而已。 对啊，五六岁就是讲话有一点缺、
2: 啊、
1: 缺牙缺牙的那个声音的。
2: 所以你看现在、嗯、然后哎，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好的节目啊，那个越夜越美丽啊，陈瑶的、啊、
1: 嗯，
2: 应该是陈瑶吧，
1: 夜晚最有 feel 啦，
2: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有，我们两个今天晚上把一些节目名称串了。对，越夜越美丽是于林的，然后那个军伟的叫做夜描夜黑，
2: 对对对，
1: 好像
2: 夜、嗯、啊，对，
1: 夜描夜黑，
2: 还有阿 Ken 的
1: 啊，漫游，
2: 还有你的 啊， 啊，漫游没有漫游 Urban Night 好像不是
1: 阿 Ken 那个是。啊、oh, ，OK， 好，我们可以结束对话，不然的话暴露更多。OK， 谢谢你的对103的情有独钟，嗯。
2: 对啊，因为其实我也要感谢说103陪了我，从我念书、做工，
1: 嗯，
2: 然后认识太太，然后结婚、生子，
1: 嗯
2: 嗯，生女儿啦，然后。一直到从听众到朋友到合作伙伴，
1: 是
2: 其实这条道路蛮长的，
1: 嗯，
2: 而且蛮开心的，
1: 嗯，
2: 就谢谢103，
1: 我就为你安排张悬的宝贝，好不好？
2: 啊，好，哎，我很喜欢这首歌，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哎，这个电台就是我的心肝宝贝，而我们的听众也是我们的心肝宝贝的感觉。
2: 谢谢，
1: 嗯，
2: 那我们明天见。
1: 对，明天见，
2: 宝贝，明天见啊！
1: 今晚早点休息哦，你们一家。
2: 好的
1: ，OK， 晚安。
2: 好，嗯，拜拜，晚安，
1: 晚安。

0: 最美，
1: 超时了，我已经11:05了，各位。耶，张璇宝贝8985，他说克敏25年从开播到今天，我的起起落落，就是都是 UFM 103陪着我，所以在这里铁粉祝 UFM 103生日快乐。然后还有这位听众大熊，他说第一代的听众啊，克敏，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和一群听众在录音室录《圆圈》这首歌，你还记得《圆圈》Two doors in one line， 对吗？圆圈，哇，完蛋了，怎么办？让我突然很有感觉。哎呦，圆圈这个那个时候我是很有画面的，我也是非常有画面的。而且当时陈梦琪，对，他有帮我们写了好几首的台歌，哎呦，真是找不到了，现在找不到了，找不到了，怎么办？可是你现在讲到圆圈，我是记得的，我是记得，甚至是副歌部分那个怎么唱，我都记得的。开台的时候我才10岁，你们聊的我有一点印象，真的假的啊？我们开台的时候你只有10岁而已啊！哎呦，我跟同事说，Music is white noise, talking is distraction. Distraction. 我其实听到很多听众也跟我分享说，他们就是喜欢103的 DJ 讲话，不是不单单是听电台是听歌，是更多的是喜欢听我们讲话，所以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呀。OK， 好，我准备要交棒了，大家记得要把明天早上10:03我们共同庆生的那个时间一定要。在就是收音机旁边等着我们。 OK， 明天早上啊10:03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庆生，然后明天下午呢我们就在 VivoCity 见。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安安冷笑话，
1: 怎样？
2: 没有 ，OK，
1: 只有你跟我会在没有讲之前先笑。
2: 就是反正有两个人打架了，打，然后有一个人拿出了一把刀，砍了另外一个人20多刀，可是那个被砍的人呢、啊，他却不吭一声，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他吭了20声
2: 啊？没有。好像也不，no， 答案是因为第一刀砍在他的声带上。
0: 哎呦，好地狱哦，这个！Oh my God， 我以为砍到的是自己。

小猪罗志祥的歌曲《爱转角》，这也是电视剧《转角遇到爱》的主题曲。我正在看时间，11:59，就想要把这个倒数，你知道吗？这个进入10月3号的倒数留在这一刻。但这个时候呢，也补一下路况哈。如果你还在开着车的话，刚刚好有几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BK 一往雾兰的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之前，还有 TP1 前往 PIE， 在卡朗，那是卡朗帕尔雷巴 KP， 卡朗帕尔雷巴 Expressway 的入口处，同样是有车子抛锚。OK， 小心驾驶，十二点啦！UFM 1003，生日快乐！我是克敏，今天的天气是不错的，晴朗的。OK， 所以我们稍后见啊。哇，你们还在哦，曼哥，你们还在哦。克敏 still around，Yes，I'm still here。OK，OK， 大家赶快早点去睡了哈，晚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4: 记得来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一零。

0: 我是杨丞琳，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哟呼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的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UFM 1003，优选好歌。